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阿姆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清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清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 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植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晴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十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的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潘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7: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0: 是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出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比兴，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予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1: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道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入过杜氏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得20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堤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数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6-7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1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邦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5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飞鸿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2-3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独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韵。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2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5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的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枝单瓣，中间20-30枝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3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健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公园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便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轻视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树树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汤姆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词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清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傍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0: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僻，庙里去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正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要点《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和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他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他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今月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庵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使新都除了当朝首府，又除了杨生庵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庵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新香让人身心愉悦。当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庵，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四只花瓣，护卫着中间两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是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烘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到底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现在时刻是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提供的资讯，或者您想在我们电台做工商服务方面的广告，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您所做的生意的广告，不管您是做餐馆的或者是做工商服务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为您提供您所做的服务，而且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您做好生意。这里是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呢，一旦发病啊，就会对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如果避免慢性疾病的发生呢，提早的预防就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慢阻肺也不例外哈。这种病呢，患病的人数非常多，而且死亡率高，社会经济负担也非常的重。目前呢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了。但它呢其实又是可以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哈。像这些病如何来这个预防，如何来有效的治疗这些问题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逍遥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逍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主任医师。逍遥医生199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近20余年在呼吸内科一线工作，熟练掌握呼吸科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紧跟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对呼吸科复杂疑难病例有着较高的解决能力，特别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科疑难病例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逍遥医生熟练掌握胸腔穿刺、电子气管镜、有窗无窗通气的使用等各种操作，对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8: 肖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谢谢国际台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个慢阻肺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方案吧。
8: 这个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大家一般的一个认识啊，它好像是跟肺相关的一种疾病哈、啊。
10: 嗯。
8: 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哈、啊，认识上还是模模糊糊的、啊
10: 嗯，
8: 甚至可能会对这些病，它究竟是怎么造成了这个慢阻肺，怎么来治疗，可能在这些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我非常希望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您对这个慢阻肺大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0: 好的。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一种非常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
8: 对。
10: 那么这个疾病呢，主要累及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而且它是以这个慢性的气流受限为主要表现。它主要累及的呢是这个咱们呼吸道的小气道的一个损伤和这个肺实质的损伤。所以它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病程开始是比较隐匿的。很多这个患者呢在头10年20年有可能都是一个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机体是能够将这个损伤呢代偿。但是10年20年以后，一旦出现这种活动后气短的症状以后，它这个肺功能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病人的这个疾病状态呢就没有可逆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病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提到我们工作的日程，不光是治疗，还有预防和早期发现。
8: 对，您刚才说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慢阻肺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尤其早期的这个诊断不太容易被识别所以它的这个诊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来这个包括自我来这个诊断这都是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那么节目之前呢，还是想请您谈一谈，比如说好像导致这个慢阻肺究竟有哪些这个致病因素也是不明确的就比如说就像肺癌，我们只有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像吸烟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肺癌。那么是不是像这个慢阻肺也是这样，只是一些这个经验上的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
10: 对，慢阻肺呢，它目前来讲，按照2017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来讲，那它仍然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明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可能跟多种致病因素有关。那比如说吸烟，比如说职业粉尘化学物质的接触，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尤其现在雾霾天气的这种非常多见，所以这种病人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高。那么包括还有感染，就像原来我们老说这个病人。你这个慢阻肺就是过去所谓的慢支肺气肿。什么叫老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反复的气道感染也会加重，最后发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阶段。所以就说我们大概把这个慢阻肺的病因呢分为这个外源性和内源性。那外源性就所谓的环境因素，
8: 对对对，
10: 那么包括这个职业粉尘的接触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感染啊，比如吸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自身的，就比如说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有一些肺的这种一些表面活性物质的一些先天的缺乏，那么都会造成这个慢阻肺发病率的这个增高。
8: 好像就像您说的这些因素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平时大量的这种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油烟和燃料，这些烟尘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慢阻肺？
10: 对，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发病，因为这种跟这个烹饪然后有烟草烟雾的这种吸入也是明确有这个增高发病率的趋势的。
9: 现在人们对于慢阻肺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了。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伤害全身，它阻的是寿命，已经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称为世界四大慢性病。 慢阻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表现，在临床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否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各位关注。
8: 随着现在比如说这个科学的发展啊，各种这个监测的指标提高，可能就人对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会越来的越密切啊。那其实慢阻肺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也跟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它这个日渐完备都是有关系的啊。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可能也会显得会比较复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因素啊。那这种病的这个危害性是不是大家认识上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它已经占目前这个世界上已占当前死亡这个病因的第四位了，是这样吗？
10: 对，是这样。它是现在据2003年开始，好像就是已经占到就是全球死亡这个疾病的第四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三位这个心血管事件啊，这个脑血管病变呀、啊，完了包括急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第四位呢，跟艾滋病已经并列成为这个第四大隐形杀手。而且我看最新的指南预计在2020年有可能上升到第三位死亡原因。世界上发病率就基本上能在9%-10%这样。其实国内呢有一些大样本的研究呢，发现它报道的这个发病率在6.5%啊，8.5%，但是实际我们体会实际的发生率要比这个发病率要高得多。就原来我们做过这种慢阻肺的一些药物观察的研究，然后我记得当时有那个一个病人保定的，他觉得我们这边治疗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回去一招呼，一卡车的当地的那个群众全是，然后全给拉来了。但是这些群众如果没有这个病人来就诊的话，那也可能就都不知道，没有进入这个咱们所谓的%多少这种发病率的一个记载，所以实际的发病率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对，
8: 而且就是他这种病会引起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哈、最严重的呢就是比如说多脏器功能的衰竭、那也其实也就是意味着这个生命体征的这个结束，是吧？
10: 对，
8: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了、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那比如说这个症状特点呢，刚才您也谈到了、早期没有一些什么症状，很多这个比较难治的病、或者说这种危重病好像早期都是这样、都有这个特点、直到这个中晚期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胸闷啊，或者说活动后这个气短咳嗽，
10: 对、
8: 卡痰啊这些症状、那这就比较麻烦了哈。比如说作为这些潜在的患者、有没有一些症状特点可以捕捉的哈？
10: 因为慢阻肺呢，因为大多数80%左右应该还是来源于慢性支气管炎。
8: 慢性支气管炎。
10: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反复发作的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尤其换季的时候、受凉的时候、冬季受凉以后感冒以后加重的这种咳嗽时间比较长，用慢性咳嗽咳痰诊断我们所谓的就是2年3个月、那么就是每年发作大于3个月、连续2年以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就是可以诊断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那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这种病人、加上他有吸烟史，那我们来了就诊的病人就是高度怀疑有这个

0: 所谓的就是两年三个月、
1: 嗯、
0: 那么就是每年发作大于三个月、
1: 嗯、
0: 连续两年以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就是可以诊断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那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加上他有吸烟史，那我们来了就诊的病人就是高度怀疑有这个疾病了、
1: 啊、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0: 对，当我们就是门诊很多这样的病人，哎，就是老病号，慢性咳嗽咳痰，哎，每年冬天都来门诊开药，然后这个怎么反复劝他吸烟也不吸，我们一定要年年的督促他随诊这个肺功能的检查，这样把这些病人早期从这个、
1: 嗯、
0: 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疾病过程中筛查出来，
1: 排除出来，
0: 早对早期给他以相应的治疗。
1: 嗯嗯，那像现在这种排查哈、啊，就这种检查、
0: 嗯，
1: 这有效率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很多这个患者还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比如说慢支啊，或者说其他一些肺部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就是没有注意，就没有给筛查出来的这种情况，多见不多见？尤其是在这个老年患者当中。
0: 嗯，也会，因为本身慢阻肺、
1: 嗯、
0: 它会在临床症状上也有一些相、
1: 嗯、
0: 要先相鉴别的疾病哈、
1: 嗯、
0: 比如说它这个慢阻肺是以活动后气短、
1: 嗯、
0: 为主要表现，有慢性咳嗽咳痰，有活动后气短，
1: 对，就它的症状跟很多其他的病它是一样的，
0: 对，
1: 差不多，
0: 对、
1: 嗯、
0: 包括我们尤其在我们安贞医院心血管的病人非常多、
1: 嗯、
0: 经常我的专家门诊、
1: 嗯、
0: 基本是胸闷带查，气短带查，从这个心内科筛完了没有心脏病、
1: 啊、
0: 就去呼吸科看吧，你心脏没有太大问题、
1: 哎、
0: 我一来呼吸科，我就是从门诊进来，他跟心血管疾病那个病人的状态就不一样、
1: 嗯、
0: 看心血管病人都是富富胎胎的啊，一般都是人家的高油脂啊、
1: 嗯、
0: 高血压呀、啊
1: 嗯、
0: 都壮实，哎，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
1: 嗯、
0: 多一半呢都是

0: 呢，几乎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唯一最接近政治的一个时刻。陶迪巴顿多年来在受访的时候呢，他都反复的表示过，我不搞政治。2017年他也打趣说，我的妈妈是民主党，我的爸爸是共和党，所以我说呢，我自己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也透露前总统拜登跟川普都要颁发总统自由勋章给他，不过呢他都婉拒谢谢了。纽约时报在2019年甚至在头条新闻上面还写过，有什么事我们还能够达成共识吗？有陶迪巴顿。也就是说呢，我们大家对他的乡村歌曲呢是非常非常的喜爱，只要提到乡村歌手一定就会想到陶迪巴顿。今天我就来找找他的歌，明天我们在节目中一起共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alth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南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82，最低66，现在的气温是73，今天的空气品质31，是好的。风力三级，体感气温73。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4分，道琼指数跌了32.88点，指数是在53544.52点，纳斯达指数跌了41.85点，指数是在26109.4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也就是今天早上因为我看到了一个资讯，就是说这个影片呢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位男士，大概二三十岁的样子，三十岁左右，抱着这个我们的卫生纸，就是厕所用的卫生纸呢，在很悲伤，好像要掉眼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所以我今天就第一个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就是说加拿大对美国700个商品征15%-50%的关税，它是一个报复的一个关税，报复性的一个关税，因为你是对等关税的，就等于美国跟我加这么多关税，那我同样回敬你这么多关税。加拿大25号对美国寄出报复性的关税，大约200亿元美国进口商品呢将受到影响，部分商品关税呢高达 50%， 新关税范围远远超过了工业品，就连海鲜啊、cheese 啊、服饰啊、化妆品啊、卫生纸在这边等日常生活用品都受到波及，许多项目呢是来自川普总统共和党盟友在今年其中选举选情告急的州。那这个地方这个都增加了关税呢，那坦白的讲，美国的这个也好，加拿大也好，对这个卫生纸呢，卫生纸真的就会变成，我们都知道美国人用这些 paper towel 也好，这个厕所用的卫生纸也好，都是很浪费的。在我的看法真的是很浪费。我曾经跟一些朋友来讨论，他们也说真的他们觉得很浪费。比如说洗个手他就啪啪啪一下撕了3张、4张的那种 paper towel 来擦手，然后就这么一丢。我有一位以前的一位好朋友一位女性的朋友，她呢也是嫁给了一位老师也是白人。那她就跟我讲，因为后来她是比较早的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婚姻那么我是后来才跟我老公在一起的。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会讲，我说哎，你们发现他们用这个纸这么浪费？他说对呀、对呀，我们就是一拍即合讲出来，用这么浪费。他就跟我讲，他说我都把它存下来干嘛呢？厨房有时候你洗菜啊，干嘛会滴到这个地上一些油啊或者水，他说我就用它那个来擦地，他说我都把它存下来。我是没有存下来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真的很浪费，因为我用这些纸呢，比如说我一个人用的话，我一卷纸可以用大概他用的话跟我用呢差的是他可能半个月或是两个星期，就等于差不多半个月用完一卷纸，我大概要用一两个月左右。不是说我不用，我也用，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洗个手就用个3-4张。现在尤其是你买了很多这个 paper towel， 它是不像以前比较小的它现在大的，我都会把它撕一半，因为你大的用不完嘛，撕一半来擦擦手或是擦擦桌子擦擦地等等的，我不会用这么多那他们真的是就算现在大张的，他们也至少要用2张才够所以我看到了这个资讯呢，他们也这么说。有的人那些节目中有的人也来过美国，说他们真的看到了美国真的。他说那时候大概是太便宜了，他们就这个养成了这种习惯就觉得这样才干净我不说他们不对，就是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呢，到现在呢就抱着纸就开始有点像哭泣一样这样子了，那就是表示这个也涨价了。本来通货膨胀的时候，这个什么东西都涨价了，你可以看到哇，越缩越小，真的是那一卷以前
是比较一大卷，那现在越缩越小，最少四分之一，我觉得可能有三分之一缩的部分有这么多。那现在在涨价，价钱在涨，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让人家这个日子真的很难过啊？所以我们大家可能现在很多美国人也必须要稍微的收敛一点了啊，不要那么浪费。我记得以前说这个空气污染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其实污染最按照这个真实的状况，人口的比例来讲，美国的污染是蛮严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真的他们很多丢弃的东西啊，他们比较大方，就是很多东西都丢掉啊干嘛，甚至还可以用的或还可以吃的哦。所以呢现在在通膨这种状况下再增加关税，两边互打这当然是美国你先开始的嘛，你先征了人家这么大的关税。那美国也说了，他说世界上呢敢跟美国来这个对等关税、报复性的对等关税的是只有中国跟加拿大。但是我觉得加拿大呢

个地方，加拿大它每年出口到美国是占了70%多，75%左右，而美国出口到加拿大的好像才十几吧，17%左右吧，所以变成说这两它依赖美国的比较严重比较多，所以它居然敢跟它做一个对等关税，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美国可能头先是想说你依赖我这么多，在账面上看那你一定不敢有什么行动，但是他居然敢这么反制，我的意思就是他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强硬的后盾，但是他不是没有排打，他有很多排打，你看他这几个他跟你对等关税，这几个也是掐住了美国很重要的一些部位，当然不像稀土那么样子的卡脖子，但是对美国的影响也很大，尤其现在是在选举的时候，11月就要投票了，很紧张的时刻啊，如果再让人民或者这边的企业感到痛，那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影响，也是很大的影响，甚至他还在这个征税的部分，很多是美国的企业在加拿大的生产，企业在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生产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很多的美国企业在这边，你征到的也是很多美国的企业，所以对美国的老板可能他们也会心里很不舒服的就觉得你真这么要等于痛的也是我。那同时呢，加拿大可能也有一个特别让美国可能会致命，他没有拿出来，就是说他的领空权呢，如果他开放了，你可以经过我的领空，那么俄罗斯跟中国呢就很方便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他手里的牌，所以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牌可以打，他也有，但他不像中国有那么多的牌，甚至可以非常的强硬，不晓得他们可以两边这样子的互杠会能够维持到多久，是美国因为在选举年呢就会先转弯了，还是加拿大会转弯呢？加拿大其实做了这样对等的关税，其实他还留有余地，当然他们也不希望真的跟美国闹翻，我一直讲这样子做真的是两边都受害我只是看到很多的政论家都讲说真的对两边都损失很大，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看政府 care 不 care， 因为可能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老百姓，因为你的物价又上涨了，本来就有通膨的问题存在了，那现在的物价再上涨，你说这是不是雪上加霜那如果是因为卡在选举年，政府呢会比较这个缓和，跟加拿大用谈判来缓和这个局势，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万一他们 top 的 10% 的富翁他们没有无所谓啊，他们没什么感觉啊，那他们不在乎啊，所以呢会不会他们就无所谓，反正不是我痛啊等等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就说可能海外的政论家呢，他们有他们的角度跟看法，也有理也有据但是我们承受的这么多的通货膨胀，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已经发生过的一个现象也有所顾虑，这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余数机器人海外接活跳舞仍然是主业，日租3000美元，企业想试但是不敢买，工厂呢家庭呢上工专家估计2030后会有，这是在中国的，我特别把这些因为中国的机器人呢做得比较彻底一点比较让人能够耳目一新一点，所以我们来报道一下，有一位13岁的女创 AI 陪读，她创了一个陪读的软件。

0: 体，三天他就赚了1.8万元。哇塞，你看看啊，这个少年出英雄啊。人工智慧呢，应用门槛大幅降低，正彻底颠覆传统创业和学习的模式。近日有一名来自上海年仅13岁的初二女孩，叫做苏寒念吧，哦，还是寒，朱苏寒或者怎么样，在杭州举办的全国首展吴平省行销黑客松，哦，黑客麦克松，哦，他凭借一款利用 AI 开发的虚拟陪读应用程式，在短短三天内吸引了将近90笔付费的订单，净收入超过 1.8 万元人民币，一举斩获大赛的季军，引发全网与教育界热烈的讨论。这种赛事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陪审团，产品唯一的裁判就是愿意掏钱付费的真实用户。几乎不懂程式设计，一年前才首次接触 AI 的这位小女孩呢，透过自然语言与大模型对话，由 AI 协助梳理逻辑并生成程式码，仅用3-4天的时间呢，就将想法付诸实现。这款名为在场的虚拟陪读软体呢，精准切中许多双薪家庭没有办法时刻监督孩子写作业的一个痛点。用户只需上传家长照片，即可生成虚拟家长的影像。当系统透过镜头侦测到孩子玩手机、离座或走神时，会发出温柔的语音提醒，并在学习结束后生成专注力报告。啊，那这笔呢高额收入呢背后的推手也在网络社群引发不小的争议。据了解，这位女孩的母亲本身为抖音知名的主播，在比赛期间透过直播和短影音为女儿的产品精准导流，促成了绝大多数的订单成交，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是你要想想看，她才13岁，她就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她起码要有这个想法啊，所以才可以形成这个，当然后面的一个环境的培养或者环境的支撑也很重要。但是这一点就让我特别的感触，就是说啊，真的，你我常常在节目讲的，你有心没有心。假如你真正的是一个你对读书很有兴趣哈，啊，觉得读书是一件有趣的事，或者是你在读书中呢，就发现了你的问题，还有同学的问题，你又能够把这些问题再想一个办法，利用现在的科技做一个解决，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然后就是很用心，在他当下这个年龄所碰到的问题，他就能够把它转换成一个生财的工具，也达到了他的一个想法跟理念，完成了他这个理念，同时还可以赚钱，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不论年龄大小，这个小的年龄13岁他可以做这样子的做法，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年纪都是比较中老年人，比较长的，其实在这个年龄段有这个年龄段的很多的问题，你也可以想想看，在这个年龄段啊，你在周遭或者你自己碰到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想个办法来解决呢？啊，人嘛，人，我每次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对你身边的生活呢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动力。我相信很多人活得还是挺有滋有味的，可以想到很多啊，我可以这样子做，不一定就说发明啊赚钱，那我可以这么做，改善这样子的做法，或是改善这周遭的一个环境啊。这是我看到这段资讯以后特别拿出来和大家分享的原因之一。我觉得 年龄不是你的障碍哦，年龄其实啊，在任何时段的年龄都有它的一个问题或有它的优势存在的。接着我们就可以看看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的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时间也蛮长的。但是让我很惊艳的就是为了纪念独立35周年，乌克兰全球啊是首建的无人机军武阅兵啊，这也是首创的哦。他们自主研发近100件的装备，展示陆海空未来的军队。他们分析说，抗俄5年惊人的变革。他为了庆祝乌克兰独立35周年纪念日，乌克兰的首都基辅24号举行该国史上首次沿涵盖的空中、地面和水面，你看陆海空啊的无人载具阅兵仪式，展示近100件自主研发的尖端无人装备，号称是全球首场完全由无人系统组成的军武展演。这个外媒指出呢，面对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已经抗战5年，这次你看5年真的很长啊，我们那时候对日抗战是8年，甚至你可以源自更早一点，可能就不止8年啊。这是阅兵式的展现呢，未来战争的一个雏形。乌克兰核心战力的无人系统正在颠覆现代战争的概念。当然战争我们是绝对不主张的，绝对反对战争的啊，因为战争真的会让人民失去生命财产啊等等，会把国家都打穷了。但是呢，我蛮佩服乌克兰，他在这个时候在战争这5年中呢，我们都知道乌克兰的无人机做的也是很好的，不管他是不是买了中国的无人机然后再改装适合战争的啊，那无论如何他的这个无人机也是非常有名的啊。据我所知，乌克兰之前呢他们的科技也有很多的人才的哦，不会输给一些国家啊。但是因为现在战争的关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无人的一个军武阅兵真的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惊讶，能够陆海空这个展示出来这样子。这也是刚刚我讲的13岁他因为他的环境他可以想到这个 idea。 那么你看乌克兰战争明明是件不好的事情，国家现在真的也面临经济啊人才的走失啊，经济啊人员流失啊等等的问题，那么他能够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因为战争让他们可以就一直不停的来制造或者发明或者创新一些科技，就是因为因应战争而有的科技，你可以想到就是说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这场战争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战争或现在正在进行的战争呢，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发展这个趋势，那真的是也很难赢得这种战争。因为未来趋势真的很多都是用无人机无人空中的空中飞的、地上跑的、海里面游的等等，都可以变成无人的一个状况之下来进行这个战争。所以这也是他们因为在战争中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明跟一种创新这也是这个让我们感到佩服的虽然这次俄乌战争我们一直都不赞成战争，而且虽然说是俄罗斯入侵，但是因为乌克兰你也有挑衅，你要加入这个一些组织，那就是对俄罗斯产生的威胁等等的。但是我们不探讨这些，而是说由这个方面呢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展示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而且呢如果将来的战争呢不会让人民呢 死亡或受伤害，虽然我还是反对，但是终究保障了人的生命哦，这也是看到这个是有感而发。美国呢，你看看跟加拿大因为税也在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那么现在他又切断了经济命脉，伊朗的经济命脉，那你说对乌克兰有没有影响呢？当然，伊朗呢，他们非常忧虑物价会涨啊，他们也在抢石油，德黑兰示威潮恐怕再爆，所以呢，在全球多国冲突的延烧呢，史上最大石油供应危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又是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导火线或者一个线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说呢，现在物价上涨真的让人感觉到头痛啊。我们看到这些，不管是战争也好啦，不管是你真正的战争，就是说人对人的这个国对国的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关税战也好，都是让老百姓感到痛的最大的原因之一啊，那就是物价上涨。这一点呢，也是我们一直感到啊，日子难过呀，是不是呢？不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我觉得你的生活可能不会这么受到这么大影响，因为虽然我们不是 top 的10%，但是我相信中国人第一个有储蓄的习惯啊，平常自己在上班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储蓄了，等你退休也有储蓄，然后可以拿到算安金啊，或者你有 401k 的呀等等的，应该生活应该还可以吧，这是我所盼望的，也所期待的，希望是这样哦，不要影响到大家真正的一个生活的品质。接着呢，我们可以看到纽约州的霍楚州长呢，他说呢，州警呢禁止和 ICE 合作的法案生效了。他说这是为了保护移民新法，主要呢是要确保地方的警察以及地方的执法机构呢，要专注维护社区的治安。你地方的警察本来第一要务就是维持社区的治安，那么如果你都跑去配合 ICE 来抓这些移民的话，那是不是就让你疏忽了维持地方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动或者你的做法呢？纽约州长霍楚25日宣布，纽约州禁止地方执法机构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签订合作协议的新法正式生效了。这是一项好消息哦。这项被称为地方警察处理地方犯罪的法案呢，在今年5月签署成法，是纽约州一系列移民保护措施的一部分。因为移民美国纽约是一个移民最大的州之一啊，那加州也是。这个新法主要是要确保地方警察及执法机构能够专注于维护社区治安，而不是被调派协助 ICE 执行联邦民事移民执法，避免地方政府的重要警方与资源被分散了。我觉得这是一箭双雕了，就是说因为纽约是一个移民的大州嘛，所以你要在这边大肆的举行这个抓捕呢，对我们的公司行号企业，不管是这个高科技人才，或者是对真正在比如说在超市啊，在这个饭店啊工作的很多的移民呢，也是一项大的伤害，对他们是伤害，对企业就会有伤害啊。那这是一个，就说你可以不帮助 爱死的话，你可能第一个减轻分或者是分散警力，在这方面而能够专注在治安方面，地区的治安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以让一些移民呢空间多一点吧，不是说完全就阻止了，但是起码空间多一点啊，这是我的看法。我觉得贺楚呢州长做这件事情呢也是好的。这个法案的细则呢，州府规定在未来三年呢禁止地方政府和ICE签署新的合作协议，并限制地方监狱为ICE拘押移民呢，基本上ICE不能透过地方警察或利用当地政府的资源来处理移民相关事宜。不过呢，这项法律并不全面禁止纽约市市警或地方警察和联邦执法机构的合作，如果涉及的严重的刑事犯罪，地方警察仍然可以跟 ICE 联邦调查局 FBI 或 其他联邦机构合作，共同调查犯罪、追捕犯罪嫌疑人等。也就是说，你如果他们 ICE 追到的是这个移民呢，他有重大的案件，或他比如说他曾经有经济上的犯罪啊，或者是有别的事情啊，比如说偷啊、抢啊等等的这种犯罪、刑事犯罪呢，那你当然你的地方的警察你一定要配合一起调查，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哦。如果牵涉到这些问题的话，你说地方政府的警察怎么能够不去这个来合作呢？这也是应该的哦。好的，下面呢是说纽约啊经建下水道拾荒案，大部分都是无证客。纽约市呢今夏出现多起抢入下水道拾荒的事件，除了布鲁伦以外，皇后区纽约市警局也在调查一起上周发生在宾州车站的类似案件。警方释出了监视器画面，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三个身穿连衣、身工作服、头戴头灯的一个嫌犯从车站附近的人孔盖钻出，目前尚未逮捕任何涉案的人士。警方研判这类频繁现身镜头的地下拾荒客大部分都是无证移民，他们专门潜入纽约老旧下水道系统寻找有价值的物品。市府官员警告闯入行为不仅违法又很危险呐。监视画面显示18号凌晨4点钟左右，有一群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从32街交第7大道路口的人孔袋爬出，其中一名嫌犯在看见有人录影的时候刻意将头撇开，避免被拍到五官。警方表示，虽然这起案件还没有人被捕，但过去类似案件中已有嫌疑人遭指认或逮捕，但是因为是属于初犯，涉案轻罪，最终遭撤销或检方干脆不予以起诉。哎呀，这是一个新的办法哦！我看到这则新闻，一则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呢？这些人呢拾荒居然拾到了地下水道，你看看地下水道多么的脏，多么的臭哦。那他们是为了要去在这边可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那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找到东西，也有可能真的是无功而返，那么会让他们逼到这种程度啊，到下水道。虽然这是他们新发现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觉得人在真的是很无奈、很没有办法之下啊，可能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你想想看， 一般就是你只要有口饭吃，你会想到说去地下水道去淘金吗？去找一些东西吗？我相信一般人都不会的。所以让我看到了其实有点心酸啊，就是说而且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群人啊，你会觉得真的生活到了这种无望，或者是到了这么样绝路的境地吗？这也是我有感而发哦，特别感到心里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再者呢，让我们再来看看法拉盛啊，免接将增加卸货区，商家解困，每天上午3个小时，货车不用临时停了吃罚单，业者也可更有效率的一个营运。你走在法拉盛街头，尤其是免接，我经常就会感觉到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卸货，尤其是超市啊，或者专门卖水果啊这些地方呢，他们除了车子会占用这个车道以外呢，他也占用人行道，因为他们会用推的，很多工作人员要卸货，一方面卸货，一方面就摆到这个推的这个工具上面，那这个工具呢一下子就推了很多货，在人行道上跟这个马路上穿梭，你就会有时候觉得走路真的很不方便哦，你就怕稍微撞到一下，他那个工具呢都是铁啊钢的哦，你撞到一下也会不轻，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而且有时候真的会阻碍交通，因为在等红绿灯啊，然后很多的商家把东西摆出来啊，又有人在等红绿灯，尤其在拐角地方，你真的觉得要走路都有点困难。我常都讲在法拉盛不但开车困难，走路也不舒服啊，等等的。所以呢一直都觉得如果能够在固定的时间以及固定的地方来卸货，我觉得这可能是件好事情。法拉盛免接呢沿线商家啊，这个长期苦于送货车没有地方临时停车，加上公车专用道实施自动摄影的执法，送货过程稍有不慎啊，就可能收到罚单，这是站在商家的立场，但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啊。州参议员刘纯义25号和当地的商家宣布，经过和纽约市交通局协调，免接59大道至60大道间，免接59大道和60大道间呢，将增设卸货区，每天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供商家收货，预计未来数月内完成设置。这个路段呢位于长岛高速公路啊，以北沿街聚集餐馆、零售店等10多家小商家，业者表示呢，免接设置公车专用道后，送货车呢缺乏合适的临时停车的一个空间，不仅可能因为占用公车道遭受开罚，也时常出现货车无法停靠、延误甚至取消送货的一个情况，对日常营运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当然在这个街道呢，对真正在市区里面，这个街道是应该靠近长岛高速公路这个地方了，但是在纽约中央的部分，法拉盛中央的部分呢，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取得缓解的作用啊。我们是希望将来是不是也有办法解决这边的问题，我相信越是市区呢可能难度越大，因为市区你不能说把公车道给取消但是越是市区这些商家就越多，越需要卸货等等的这也是 啊，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说啊，我们有专家嘛，专门读一些是都市建设局啊，或是什么地方哦，有专门读这些、专门研究这些的人呢，是不是啊？除了理论之外，也实地的来考察考察哦，来解决这个问题。人家都说学以致用，你学了就要去用，你学了不用等于白学，你说是不是？读书就是为了让你充实你的能力嘛，不是叫你读书装到肚子里面，天天就吟诗作乐就算了。这个读书是要让你呢能够真正的来运用才是对的。好，这是今天呢我个人来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些资讯。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中国呢，目前已经成为这个糖尿病大国哈，糖尿病患者呢已近1亿，而且呢，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呢也有近1.5亿之多。那么，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一两年前的一个数据，我想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如此这个庞大的人数形成反差的是呢，这个中国国民对这个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认知率却非常的低。 而且有呢70%的糖尿病患者呢，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这个确诊而贻误病情。那像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是严重的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糖尿病及其这个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问题，这是一个我想很多听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6: 魏军平，主任医师、教授、临床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医教处处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后任主任委员、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中西医结合学组委员等。魏军平医生长期从事中西医结合防治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如肾病、周围神经病变、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以及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亚急性非化脓性甲状腺炎、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痛风、肥胖、失眠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科研、教育、管理工作。魏军平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的方方面面。欢迎各位收听。

0: 魏大夫，欢迎您。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的防治啊，以往我们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的一些节目，那么也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话题了哈。那说起到这个糖尿病，可能大家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比如说他的这个血糖啊，这个糖尿啊，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指标性的异常。那究竟什么是糖尿病？我想节目开始之前，哎，还是想请这个魏大夫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1: 实际上糖尿病应该讲是一个全世界的面临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0: 对，
1: 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到了糖尿病的中国的糖尿病的患病率这几年也是非常高，
0: 嗯，
1: 特别通过改革开放近30年来，
0: 嗯，
1: 它的发病的人群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
0: 对，
1: 那我们从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资料可以看到，
0: 嗯，
1: 就说中国的20岁以上的成人的糖尿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11.6%。
0: 嗯，
1: 那人口，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
0: 嗯，
1: 13亿人，那我们就看到的这种就说糖尿病的人群，像你说的超过1亿。
0: 嗯，
1: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所谓糖尿病前期的人群，
0: 嗯，
1: 我们看到最新的材料是达到50%。
0: 哦，
1: 50%。所以说跟我们前30年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糖尿病的患病人群非常多。
0: 嗯，
1: 那个讲糖尿病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应该讲大家非常清楚，
0: 嗯，
1: 目前它的诊断的标准，
0: 嗯，
1: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不管中国，
0: 嗯，
1: 欧洲，美国，啊，就是说中医也好西医也好，
0: 嗯，
1: 它对糖尿病的这种诊断标准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就是通常我们讲的就是说，
0: 嗯，
1: 这种空腹血糖掺和血糖的它的一些血糖的一些界定值，
0: 嗯，
1: 那我们通常讲的就是这种糖尿病的空腹血糖达到7.0以上，那掺和2者的血糖超过11.1，那我们就把它界定为糖尿病。
0: 对，嗯，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界定哈。嗯，但是就是说具体到我们每一个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他的症状特点啊，导致他得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病因啊，就会非常复杂哈。尤其您可能通过多年的这个临床实践，您感觉到咱们这个中国人或者说咱们的东方人的这种体质哈，就哪有没有比如说哪种类型的人就容易得上这种糖尿病啊，所谓这种富贵病。
1: 嗯，是这样的，糖尿病讲它是一种富贵病，
0: 嗯，
1: 也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0: 是
1: 生活习惯病，所以是它真正的目前糖尿病的病因，
0: 嗯，
1: 都是我们大家都很关注的，
0: 是
1: 从医生也好，从科研工作者也好，包括我们患者也好，那我们经常在门诊在病房就碰到这些病人，病人就问我这病怎么得的呀，对吧，你说只是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高，真正的原因讲我们并不清楚，
0: 对，
1: 只是知道它跟遗传因素跟环境因素有关系。那遗传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一辈的人他有这个糖尿病家族史，所谓的就是说上一代的人他这种有遗传的易感性，那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比其他没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患糖尿病的机会要高，只是跟遗传因素是有关系，不管是一型糖尿病还是二型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环境因素，
0: 环境因素。
1: 对，那我们讲环境因素包括什么，自然环境跟社会环境，那自然环境我们近些年来这种气候也好，我们的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好，这种还有一些所谓的天灾人祸，我们人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里面，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这种社会因素都会跟我们这些慢性病包括糖尿病这种患病的增加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社会因素，当这些因素集中到一个人对这个人产生影响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对这个人的精神这个层面会导致他对他造成一种负面的影响，乃至于由这个精神的影响又进一步影响到他的生理的一些特征。
1: 是的，像你说的这个因素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肪代谢，这些个代谢紊乱出现了一种高血糖的综合征。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种血糖的影响因素，我们知道降血糖的激素就是知道是胰岛素，但我们还有很多生胰岛素的这些激素，生长激素啊、肾上腺素啊，这些个激素呢它是对抗胰岛素的，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这种 情绪的变化，那我有可能就影响我们身体体内的这些对抗胰岛素的这些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影响我们自身的血糖，引起血糖水平升高，那包括我们原来如果是有甲状腺啊或者肥胖时啊出现一些应激的变化，有可能应激性的引起血糖增高。
0: 我觉得那这个像这个因素应该是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是吧，因为咱们现在整个的社会这个生活的节奏包括这个生存的压力各个方面，那对人的这种身心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我想这可能也是无形当中给这个让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增高的一个原因，
1: 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我们在门诊当然也是不完全的这种调查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影响这个血糖波动的因素，情绪因素是非常大的。这种平常你看血糖控制的非常好的，空腹的呀，餐后的呀，随机血糖啊，控制的比较好的这些人，那我们讲他就说我们今天看门诊吧，那前一天晚上他就要去排队，他第二天要看门诊，前天排队，那第二天呢就说他还担心他排不上队，那着急
0: 焦虑
1: 他对血糖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在门诊现在病例也是非常多的，情绪的影响对血糖的这种影响的一些波动的一些变化非常重要。
2: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咱们说到这个导致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因素，您刚才说了这个遗传，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精神因素，那是不是比如说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比如说饮食，这个咱们大家可能都普遍认识到了，比如说饮食过度或者说这个营养过剩，这个是不是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是的，那我们讲这些个糖尿病它是种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我们中国人饮食结构的变化确实造成了这种肥胖人群的增多，高脂肪、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低的这种纤维的这种饮食结构变化，造成我们这种肥胖的人群的增多。那肥胖它是糖尿病的这种前期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肥胖的病人他呢由于胰岛素的抵抗导致这种胰岛素的代偿性的分泌增加，最后造成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的减退甚至衰竭，最后就出现血糖升高，引起一个糖尿病。所以这种饮食谱的变化也是在糖尿病的患病率增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我们前些年以前这经常讲的是说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现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0: 对，
1: 特别在城市里边这种就是说西方的这种所谓的垃圾食品的引进肯德基、麦当劳这些高热量的饮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这种过高的这种摄入这种热量超出了我们消耗的这种能量的这种水平，
0: 对，
1: 体内存积多余的这种能量，
0: 对，
1: 长期时间长了以后就是血糖升高。
0: 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一个专业术语，比如说这个胰岛素，这实际上我们要说到糖尿病的时候会经常涉及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归纳了很多导致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因素，那么我们进一步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看，那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资料说得很清楚，比如糖尿病是由于人体内这个胰岛素缺乏或者说胰岛素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导致的一种这个终身性的疾病。那么它表现就是说比如血液中的这个糖浓度升高以及这个糖尿就是我们再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个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跟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又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你刚才说的这胰岛素跟糖尿病的关系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讲这种糖尿病它有个基本的分型，所谓的一型跟
0: 二型，对，
1: 另外还有一些妊娠期的糖尿病，还有少部分的特殊的一个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0: 对，
1: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讲跟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绝对缺乏，
0: 对
1: 啊，一型糖尿病大家都很清楚，胰岛素的绝对不足。
0: 嗯，
1: 那相反呢，二型糖尿病它不是不足，是胰岛素的血浆的胰岛素里面的过多，只是胰岛素没有被充分的利用。
0: 嗯，
1: 那所谓的一种胰岛素的抵抗的问题，这是二型糖尿病一种发病的机理。当然，就说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它的临床表现不完全一样。
0: 对。
1: 那我们通常来讲呢，它的怎么样一个鉴别，就是说临床我们表现比较多的，一型糖尿病，发病比较急，就是反复的出现酮症，
0: 对，
1: 那很短的时间之内体重的下降，
0: 对，
1: 明显的所谓的三多一少的症状，
0: 三多一少，
1: 多饮多食多尿，
0: 对，
1: 消瘦，
0: 对，
1: 这在一型糖尿病可能表现的更明确一些。更明显一些，更典型一些。
0: 嗯，
1: 那这样一型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他的发病年龄相对轻一点，三十岁啊，四十岁以下，这些个人群可能多一些。
0: 嗯，
1: 他是由胰岛素的绝对的不足，那肯定针对这种病理生理的一些绝对不足的表现，那我们就使用胰岛素，那很好的改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寿命。应该说现在呢，治疗的预后是比较好的。
0: 嗯，
1: 那下面呢，二型糖尿病。它的起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明显。
0: 嗯，
1: 我们从临床的这种研究来看，二型糖尿病啊，如果是按古代的教科书上那种记载的，二型糖尿病说所谓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0: 消渴症，
1: 消渴症，87%的病人没有。那我们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按照典型的多饮多食多尿消瘦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些个通过体检的这些个二型糖尿病病人，我不敢说啊，有可能85%以上的病人会被漏诊掉。所以说这种对于二型糖尿病，它不像一型糖尿病那么典型的出现多饮多食多尿消瘦，只是通过我们体检，因为大家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特别在城市里面。啊，这种医疗的水平的，包括大家的这种医学知识的这种普及啊，在对健康意识的增强啊，关键是经济水平提高了，大家每年都会做体检，
0: 对，
1: 单位也好，个人也好，通过这种体检查出来，血糖增高，往往这部分病人就说他的发病年龄啊，中老年啊，无形之中没有这些典型的症状，有可能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这样的病人就说我们。治疗方面也是手段比较多啊，当然你说几种不同的观念，那有时候也可能需要补充胰岛素，但大部分的还是一种什么呢，在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基础上以后，用一些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治疗方法也非常多。
0: 对对对，有关这个具体怎么来治疗哈，咱们一会儿放到节目的下半部分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谈。咱们从这个归纳哈，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比如说他这个二型呢是属于比较多的，
1: 对，
0: 这个人群，也就是说，那咱们比如说
1: 占绝大多数，
0: 占绝大多数，
1: 90%以上，
0: 90%以上
1: 都是二型的，
0: 对，就发病比较慢，起病比较慢，
1: 对，
0: 然后这个症状不是非常明显的这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人群，
1: 对，也是在我们的门诊，在我们日常的门诊，在病房里面处理的这些病人是最多的，绝大部分是二型糖尿病。
0: 对，我们会就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哈。其实也许可能糖尿病这个从症状上来看，也许可能给大家可能不会造成一种某种恐慌啊，但一旦它这个并发症起来了以后，那它对人的这个生命乃至就是说它危害程度是非常大的，有的会直接影响到人的这个生命。那么这就说起来就我觉得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它有的些会长期存在比如高血糖它会导致一些比如各种组织啊眼肾心脏神经的一些这个功能的损伤那这可能这都是跟它密切相关的好像有关这个方面这种严重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跟广大听友来介绍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对糖尿病的认识不够可能都是跟和这个有关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个糖尿病会引发这个并发症，
1: 是的，你讲的非常非常正确。
0: 嗯，
1: 实际上糖尿病的危害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
0: 嗯嗯。
1: 那我们讲糖尿病，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仅仅是一个血浆里面的血糖的水平的问题。
0: 对对。
1: 这个血糖是怎么界定的？
0: 嗯。
1: 它界定的依据是什么？
0: 对。
1: 我们讲它就是一个我们血液里面的一个生化值。
0: 嗯。
1: 它界定的。7.0也好，7.8也好，餐后的11.1也好，那它的是跟它的这种将来对人的这种各个器官的组织、器官的损伤是直接相关的。 那损伤呢就是全身各个系统，那我们从医学角度就把它归类，大血管、微血管、神经病变。因为大血管涉及到最多的心脏、心血管、脑血管，还有一个下肢血管，是大血管。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这种糖尿病的危害，85%以上的糖尿病的死亡原因，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死亡。所以说这种并发症危害呢，对人体的这种直接影响是生命的。那病人有时候呢，你看他以前没有发现糖尿病，突然你心肌梗死了，你反过来再查他的糖尿病的病史，他是很多年的。所以实际上这种他的这种心肌梗死，跟血糖水平升高是有关系的，这是所谓的大血管这种并发症。当然还有一些微血管并发症，微血管并发症我们见的最多的，肾脏病，
0: 肾脏病，对，
1: 视网膜病变。
0: 对，
1: 还有一个，包括严格的讲，就是这种神经损伤，
0: 神经
1: 也是这种微血管病变引起的。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像我们这边做透析的，70%甚至80%的尿路症，在医院做透析的这些病人，都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引起的。这种就是说，长期的这种血糖控制不好，当然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原因，血压的影响，导致一个肾功能衰竭，来透析，这是一个。那视网膜病变、肾病、视网膜病变，也是有很多的。那个病人，你看长期的，突然眼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
0: 视力下降，
1: 突然你看不见了，给人的痛苦。一个好好的一个人，你突然视力看不见了，失去光明了，当然对人体的这种生活啊，这种是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影响。那这是一种视网膜病变，另外还有一个周围神经病变。周围神经病变也是我们在神经损伤，有一个是中枢性的，一个是周围性的。相对多一点的就是周围神经炎，比较典型的就是一种下肢的、四肢的、这肢体的麻木疼痛。这些病人我们一般见到，有的好多病人冬天都不穿疼的，都不穿衣服，不能盖被子的，非常多。病人的这种生活啊，这影响非常大。
0: 对。我觉得一旦引起了这种并发症就非常棘手了啊，所以我觉得早期的这个诊查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咱广安门医院嘛，是它实际上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来看待这个糖尿病的啊。
1: 是的，
0: 就我们从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因为我们知道用西医的手段实际上只能是控制它血糖，采取一些办法。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一些比如治胃病的一些道理啊，或者说对症来治疗，他有没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理路。
1: 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讲目前糖尿病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管是中国也好，国外也好，传统医学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那我们的中国中医是我们国家的国宝，传统的中医文化，特别在治疗糖尿病，我们前面讲到了这种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那我们讲不说现在医学没有很好的办法，
0: 对，
1: 至少还没有完全避免这种糖尿病的发生，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与发展。那我们讲就说这种糖尿病的血糖，我们现代医学有很好的方法，胰岛素补充治疗、胰岛素的替代治疗，很多近50年来里面的新型的抗糖尿病的药物，层出不穷，给我们的医生、给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带来了很好的、有效的治疗的武器。但是呢，我们从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做临床将近30年，我们看的病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做这种临床工作者，从科研从临床，觉得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失败。为什么这些病人越来越多，越看越多？是吧？这是我们很困惑的地方。那我们就有必要，从我们祖国医学，从中医的里面来挖掘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我们中医的对这种糖尿病的认识也有很多年的历史。历朝历代的这些个医书里边啊，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记载。
0: 对，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这种古代的人他认识就是认为他就是消渴，消渴的里面实际上跟我们现在的糖尿病呢是类似的， 一些病毒的一些临床表现是有类似的。
0: 嗯，
1: 那我们从他的这种中医的这些个古今里面也好，从我们现在的临床研究也好，那我们来探索怎么样用中医的手段来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0: 嗯，
1: 或者说出现糖尿病以后出现了并发症，我们用中医药的手段来治疗这些并发症。
0: 嗯，
1: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一些一直在做的工作。
0: 嗯，
1: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对，
1: 那就是说针对这种糖尿病的前期的人，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所谓的一级预防的问题，
0: 嗯，
1: 那有肥胖的人或有糖尿病的家族史的人，那我们用一些中医的手段，包括当然一些食疗啊，包括一些非药物疗法，还有我们一些针灸，还有一些个中药，来帮助他来预防这种糖尿病的发生。
0: 嗯，
1: 那出现这些并发症，那我们讲了这些视网膜的病变啊，肾病啊，周围神经炎，那我们用中医很强调一个辨证论治。
0: 对对，
1: 根据这种病人的个体化的临床表现，我们来针对性的选一些中医中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些年做研究做了很多课题，
0: 嗯，
1: 针对这些慢性并发症的研究的课题做了非常多，
0: 嗯，
1: 应该是取得效果也是不错的。
0: 对对对，
1: 糖尿病肾病的这些个特别三期的。
0: 好，那么有关这个用中西医结合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包括早期的一些诊查，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这个话题。
3: 即将感受国际都市北京的魅力吧！北京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让你旅游北京更方便、更快捷。发现北京，体验不一样的北京之旅。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糖尿病的防治。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嘉宾，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大夫。
2: 糖尿病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终身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本身不一定造成危害，但长期血糖增高，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脑、肾、周围神经、眼睛、足等。糖尿病在治疗方面需要遵循怎样的原则？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有着怎样的优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糖尿病的一些它的症状，导致糖尿病的一些病因啊，给大家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我觉得这个糖尿病的早期这个筛查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

0: 那我们就说，如果是没有症状，那你两次查空腹血糖超过7.0，那你就定为糖尿病。
1: 对，
0: 所以这种筛查的手段呢，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做临床研究，可能用一些所谓的葡萄糖耐量试验，给您喝75克糖或吃2两馒头，那也是一种筛查方式，但是呢，就是说那种筛查的成本要高一些，我们用的最多的，还是建议您，一年体检的过程中查一次空腹的血浆血糖。
1: 对，那有些这个患者朋友可能就问了啊，那你说这个糖尿病它典型症状不就是三多一少吗？那假如说我这个身体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喝得多，
0: 尿得多，
1: 然后这个体重减轻，那我当我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能不能单纯从这个体征上来判断自己就是得了糖尿病？
0: 诊断方面还是要一定要查血糖，
1: 还是要
0: 不要完全看症状，
1: 因
0: 为吃得多喝多了尿多，其他的疾病它也会出现的，
1: 也会出现。
0: 甲状腺的疾病、尿崩症，
1: 哦，
0: 还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诊断呢，我们还是要查血糖。
1: 对对对对，还是以这个查血糖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去查血糖了，实际上它这个检查的这个检测的手段还是非常容易判别的，
0: 非常明确。
1: 就不像其他的有些疾病，你得反复的，比如拍 CT 啊什么，你得不同的大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分析，它实际上非常简单，
0: 诊断非常，
1: 只要你符合这几个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
0: 对，
1: 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0: 对，
1: 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这个一些相关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糖尿病已经确诊了，说他确实是得了这个糖尿病了，那么就是说为了进一步防止他后期的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我们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这个步骤我们是怎么开展出来的？
0: 这块呢，最基本的我们一般会分析这个糖尿病病人的一个病程，
1: 对，
0: 那根据这些病程我们会初步判断，
1: 他
0: 到一定的时间也会出现哪些个并发症，急性并发症呀，慢性并发症，当然最多是慢性并发症，慢性并发症最多的筛查呢，就是说我们肾脏病，
1: 肾脏病，
0: 视网膜病变，
1: 对，
0: 这有没有创伤？我们讲肾脏病的这些个早期指标，肾脏病的这种分期一般是讲5期，那我们早期的这些个，就说3期以前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早期监测的指标。那我们的这些个糖尿病肾病啊，一般说糖尿病病在7年8年以后，几乎80%到90%的病人会出现。那我们建议病人早期的筛查一个肾脏的指标，尿微量白蛋白的测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视网膜病变，视网膜病变呢也是跟肾病基本上是同期出现的。
1: 对，
0: 那视网膜病变实际上很简单啊，查个眼底，无创性的眼底，没有创伤，找眼科医生告诉他有糖尿病了，您给我查个眼底，眼科医生专业医生会给你查一下，照个相啊，或者这种照个眼底的这种这个造影检查呀，很方便，会发现一些特征性的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的病变，一些微血管的异常，微血管瘤啊，渗出啊，包括一些小的出血啊，甚至的严重的会出现一些新生血管，那实际上我们这种早期诊断非常重要。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血管的病变，包括一些心血管的，
1: 对，
0: 我们常规的心电图啊，这些是每年大家都会做体检，都可以帮助到我们来早期的诊断，这些并发症的一些发生情况。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是糖尿病以后，都要做进一步的这种并发症的有关并发症的这个检查？
0: 是的，那我们专科医生，糖尿病专科医生都会跟病人讲的，他的根据他的病程，我们会给他合适的建议，你什么时间查眼底，什么时间查尿白蛋白，什么时间查心电图，这些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会跟病人讲清楚，来判断你现在的并发症到什么情况。
1: 那是不是也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患者在确诊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做相关的并发症的这个检查的时候没有问题，而且今后也没出现这种问题，这样的例子多不多？
0: 也不少的，
1: 也不少。
0: 这种并发症我们讲现在还说跟血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我们临床也看到很多这种血糖控制的不好的人，也有会出现没有并发症，
1: 对对对，
0: 或者血糖控制的很好，并发症很严重，也能见到这样的病例，所以说我们会根据病人的每个人的他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0: 来进行一些项目的选择。
1: 对，所以这是一定要听大夫的，不能自己主观的做一些这个给自己。

0: 下一个判断，说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说不做，是吧？这要听大夫的。
1: 所以我们就在门诊也好，我们会跟每个病人沟通，特别是初次接诊的病人，
0: 对，
1: 跟病人的病情了解清楚，诊断清楚，给病人一个筛查的一些建议。
0: 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哈。那咱们说到这个治疗哈，目前刚才其实您也谈到了，涉及到这糖尿病的治疗也是针对，即使是这个西医，它也是个性化治疗，对吧？也是综合性的治疗，所以可能针对每个人它都不一样哈。那么咱们就简单来说，大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骤？
1: 糖尿病的治疗，我们应该大家都是也是也听得多，看得也比较多了。
0: 对，
1: 实际上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改变。
0: 生活方式改变，
1: 改变自己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爱动，不爱运动，是吧？吃的多，在这种长期高度的紧张，是吧？首先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一块呢，从国内国外的很多我们做临床的研究已经证实，那预防的这种方式，最好的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
0: 对。
1: 这是糖尿病的一种第一个治疗手段。
0: 嗯
1: 那真正的就是说我们通过生活方式控制血糖还达不到满意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们采取药物。那药物就是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呢，口服降糖药物、胰岛素，还有我们很好的中医中药，这些来控制它的血糖水平。应该说治疗手段呢现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规范。从我们国际啊国内啊学会啊，他做了很多规范化的这些指南，那我们正规的这些医院里面的内分泌医生、糖尿病专科的医生都很熟练的，都很熟悉的，他的治疗的方式，科学性、规范性、个体化的这种诊疗模式，应该说在我们中国现在的水平也非常高。糖尿病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说一种根治的一些办法。那我们讲的这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重要。如果你通过生活方式改变，能把血糖控制到良好的水平，那我们就不必要吃药。
0: 对，其实
1: 不必要吃药，
0: 最好的，
1: 这是最好的一种治疗方式。
0: 对。
1: 那药物，是药三分毒，中药、西药，那我们是不希望吃药，能把这个血糖水平、空腹啊、餐后啊控制在比较满意的水平，那不是最好的方法吗？那我们当然就说你通过你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后，血糖还不能达到标准，那我们就按程序，口服药物、胰岛素，就是我们有些单用也好，联合使用也好，包括中药，那我们就说根据病人的病情，有的绝大部分病人需要是终身吃药的。到目前的水平治疗水平来看，是需要终身服药的。
0: 对，
1: 有当然有时候可能你的服药的间隔时间不一样，有的一天一次啊，有的一天两次三次啊，根据它的药物的这种作用时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我们医生会给予一个合理的治疗方式。
0: 就是这个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1: 目前是这样，非常重要的。
0: 对，那比如说，对有些患者来说，这个自我监测血糖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而且也容易出现问题，就是一旦这个患者他离开这个医院以后，他自己有没有一套办法，或者说遵照医嘱来怎么来做，就是做一个自我监测血糖啊这件事儿。
1: 那您提到的自我监测也很重要。自我监测的监测，首先监测的内容是什么？
0: 对。
1: 不光是血糖，还有我们监测的其他的这种糖尿病的相关的这些个指标。那我们在医院里边呢，就说前些年啊。就说我们叫监测的这种一天的频次，空腹的，三餐前的，三餐后的，包括夜间的，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监测的太频，对患者的这种压力很大
0: 啊，精神压力，
1: 精神压力呀、包括经济的负担呀、包括就说你要在病人像有的医院里边啊，让病人住一宿，一天白天晚上给你炸70-80，实际上我觉得没必要，你这样的就说无形的给病人增加了负担了。那病人夜间睡得好好的，你非得给他再弄起来查血糖，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我个人感觉还有比他更好的方法。比方说我们啊，像我临床我就教病人，如果说你这个除非啊有急性的这种合并症。酮症啊，酮症酸中毒啊，这些我们查的频次比较多一点。那血糖平常呢，相对比较稳定的，或者控制比较好的，一个礼拜 你查一次空腹的查或者查一次也可以，那、
0: 嗯、
1: 当然糖化血红蛋白三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
0: 三个月、嗯、
1: 另外我们还能就说你真正要病人查的，你要说调整胰岛素的剂量想尽快的达到标的话，交给病人查个什么方法呢？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查血糖谱。举个例子啊，我通常这么教病人的，您星期一查早晨起来空腹的，那星期二查早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三查午餐后两小时的，那星期四查晚餐后两小时的，对吧？通过这一个礼拜呢，你每天做个记录，一个曲线，那你基本上这一个礼拜就把您的一天的24小时的这个血糖谱也弄清楚了，也摸清楚了。那我们医生调整药物也好，或您自己说根据病情调整药物也好，您也掌握了您这一个礼拜，哎是空腹高还是餐后高还是餐前高，非常清楚，扎的次数也少，啊痛苦也轻，经济负担也轻，这个病情也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来教病人科学合理监测方法。
0: 嗯，对，这个非常关键。当然这个就是也具体到也是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也是针对到这个患者他的具体情况，然后有会有一个针对他的这个病症的一个医嘱，让他来怎么来做。
1: 对，医生我们都讲个体化的嘛，个体化就是一对一的。那医生护士医务人员对患者或者家属，你的真正的负责任的教病人怎么监测，
0: 对对，
1: 什么时间监测完以后做个记录，有什么反应怎么处理的，我们对病人负责任，你教他一个监测的方法，做好记录。
0: 嗯，对，哎，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您的那些经验，我觉得非常宝贵，也是可以跟拿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并不是说你这个检查次数越多越好，而
1: 是
0: 要循序渐进，就是每天他针对每一个，比如时间段，他长期的一个结果的一个曲线，你根据这个来判断他这个整体的这个他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啊。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也非常好，也容易操作。
1: 对，容易操作，病人容易接受。
0: 对对对对，嗯，那我想除了这些因素以外，这都是属于他这个治疗环节的重要因素了哈。这个是不是饮食也可以算是一种治疗了？是吧？因为它跟这人的这个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啊。
1: 它我们讲它最早呢，日本叫糖尿病什么呢？生活习惯病。生活习惯病实际上就是
0: 生活习惯病，
1: 饮食结构的变化。
0: 对，我觉得说的这饮食结构，可能也许这两年吧，咱们国人有所警惕，有所调整，但是我觉得从总的趋势上来看，还是就是说这个大吃大不喝的这个比较多。我觉得就是跟西方啊某些国家来相比的话，我们比如说在吃饭上还是很放纵自己的这个口食之欲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无形当中会接受很多这个我们身体消化不承受不了的这种影响，这种能量，
1: 是
0: 营养过剩还是很普遍。
2: 11月14号是世界糖尿病日，对糖尿病人来说，得了糖尿病饮食上的禁忌让他们觉得苦不堪言，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甜品不能吃，米饭不能饱，水果不能吃。除了饮食之外，糖尿病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魏军平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所以我们看过一个材料啊，中国人的饮食的热量的增加，当然也是跟我们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大鱼大肉不愁吃不愁喝，
0: 对
1: 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实际上真正的我们讲就是说要每个人要改变这种饮食习惯，实际上要结合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是吧，根据自己的劳动强度，是吧，来合理的来设计一个自己的这种饮食的所谓的饮食结构，啊，我们还是提倡一个什么呢，低脂肪低热量的高纤维化的这些这种饮食结构，能量足够来维持我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工作的这种所需就行了。那当然就是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工种，那搬运工人那跟我们这种
0: 对
1: 这种办公室的这种工作人员，他消耗的热量是不一样的，当然他这种饮食的量啊饮食的这种他的结构啊肯定也不完全一样， 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来设计它的这种饮食结构。
0: 那像针对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饮食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些疾病啊，它规定的，比如有某类食物就不能吃啊，某类食物就可以多吃，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些指导？
1: 实际上糖尿病的饮食呢，这个话题我觉得是也是非常广泛的。
0: 嗯，
1: 从科学，从我们严格意义上讲，人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0: 嗯，对，
1: 包括糖尿病病人。
0: 嗯，
1: 这是一个很，就是说一种，因为我们通常讲糖尿病病人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是对那些什么呢？没有掌握好每一类食物的它的所含的热卡，那我们就说通俗的讲，哎，病人您这个糖不能吃，那个什么不能吃，实际上不是那样子的。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所吃的这些个食物的种类，它那个热卡弄得非常清楚了，您都可以吃。我们医学上限制的是什么呢？您每天的总热卡，一天您吃多少大卡的热量？这种热卡呢是由不同种类的食物来组成的，那您再去想您什么不能吃。只是说您这个多吃点，另外必须少吃点的。我们控制的是总热卡种类，严格意义讲没有限制，没有限制总热卡，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为了教病人方便，你就省事，你说啊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实际上那是一种就是一般概念上的这种饮食的控制的方法，严格意义讲是都可以吃的。
0: 对对对，那对一般人来说，他很难具体去换算。比如说，我吃这些东西，我把它怎么换算成这是我医生规定给我的每天的这个热卡？他这个，你想这个我们的食品现在太丰富了，就是吧？每个食品的它这个这个热卡的这个含量都不一样，这个成分都不一样，我们怎么来换算呢？是不是也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什么都吃，但是什么都吃的不多，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1: 是这样子的，
0: 可以这样。
1: 对糖尿病病人呢，我们讲这些像含糖量比较高的，这种饮料，可乐啊、雪碧啊、糖水啊，这肯定是尽量避免的。
0: 对对对，
1: 包括巧克力啊，这些肯定避免的。那就说我们讲呢，还是一种就是说，大鱼大肉、油腻的、油炸的，这些一个高热量的食品还是避免，还是避免。
0: 对对，就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总的这个原则的。得掌握下，然后你再来具体，比如吃一些，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就不必太刻意，
1: 不要刻意的去。
0: 对对对。
1: 啊，我说这不能吃，不能吃，就是总量，把它的这种总热卡控制就行。
0: 那咱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这个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这个糖尿病哈，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内目前治疗这糖尿病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了哈。我们如何来把这个双方的这个治疗的这个特色这些优点能够结合起来？哎，这个就是说。咱们医院哈、啊，或者魏大夫您本人是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是，怎么把它这个落实的，或者说结合好的？
1: 中医跟西医的结合，应该也是这一年大家都在做探索。
0: 是，
1: 也是，首先我们讲这种结合，要确定好目标人群。什么样的病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用中医的手段，用西医的手段，用中西结合手段，我们都要把这个病人界定清楚。给病人提供一种最优化的治疗的方式。
0: 对，
1: 病人能够生活方式控制的，那我们就不给病人用药。能够用中医中药的，就说我们因为西医啊、西药啊这些，当然就说有些药物，特别是一些新药，在国内呢也是上市啊，它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它的这些个并发症啊或其他的，我们就说有很多呢是在做探索。
0: 对，
1: 那我们讲了，就是说有一部分病人。只要这我个人的经验啊，只要这个病人这糖尿病没有这种急性的合并症，没有这种严重的并发症，血糖比方说我们空腹在十以下、十一以下，这些个病人，我们通过饮食、通过中医中药，完全可以把病人病情控制得非常好。那我们把这个目标人群界定好，这是一个中医的它的一种适应症的问题。
0: 对，
1: 另外还有一些并发症。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大血管的、微血管并发症，那我们中医中药，教尿蛋白啊，对糖尿病的早期的视网膜的病变啊，对这种周围神经元的这种疼痛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胃肠的神经病变，非常多。这些个病人胃轻瘫，严重的胃重瘫，这些病人我们中医中药非常好的优势，为什么不拿来给病人用呢？这些我们来给病人提供一个最合适的这种方式，对糖尿病的预防跟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治疗。应该说我们通过中医来改善症状，来延缓这些并发症的发生跟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部分人群，
0: 嗯，
1: 血糖控制的非常好，
0: 对，
1: 不管从胰岛素还是口服降糖药物用的非常好，病人就是感觉不舒服，老觉得没有力气，出汗，老觉得就是说胸闷，那是让我们中医来辨证，他的这种血糖很好，当然还有病的直接症状，
0: 对，
1: 我们用中医的中药，有很多治疗方法，益气养阴啊，活血化瘀啊，滋阴潜阳啊，这些个阴阳双补啊，这些个很多根据病人的这种症候来辨证治疗以后，可以很快改善病人这些个不舒的束缚的症状。
0: 哎，我觉得您这个说的特别好。其实，如果要是中西医的话，就是他如果检测出他一切指标都符合标准了以后，那么患者还出现这种症状，他实际上就是没法再解释了。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还是能够解释清楚的。
1: 对，那病人还是不舒服嘛。
0: 对，
1: 你说说我病人，我们他是个整体，不要就看这个检验指标。那病人呢，我们讲的是除了这种理化指标异常以外，还有一些自觉感受，身体的不舒服，心理的不舒服，那我们用中医中药来改善这些症状。改善病人的身心不适的这些症状，应该也是很好的效果。
0: 对对对，好，我们这个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哈，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从一开始得了这种病，或者说这种潜在的患者，然后去医院去检查，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会形成对这个糖尿病的一种错误的知见吧。那么希望通过这期节目呢，咱们魏大夫能不能就这些领域当中出现的一些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一个一一的澄清，让大家呢就是说对糖尿病会有一个更清楚一点的认识吧。
1: 首先就是糖尿病它是一种就是说生活习惯病，
0: 生活
1: 首先第一个要改变它的这些去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二个关于这种治疗，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讲强调决策共享，决定权在于患者本人
0: 啊，
1: 那要从我们医务人员，从医生，从护士，包括家属也好，他只是一个建议权，最终的治疗权决策权取决于患者本人。
0: 好，非常感谢魏大夫就这个糖尿病的防治这些方面呢跟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有些什么感受啊，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各位朋友再会，
1: 谢谢，再见。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2: 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为您提供来自在北京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为您所谈的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非常知名的医生，也是来自中国北京的一些大医院里面的医生，由中国国际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做的专访，而为您介绍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常年性的疾病。这也是我在找节目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时候呢特别去找的节目，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访问，而是由专业的人去做专家的访问。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个节目的系列呢，我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播，所讲的全部是大家能够听得懂，而懂得怎么样自己照顾自己的健康。这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我们所提供的健康中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放广告跟歌曲，欢迎稍后收听整点新闻。
9: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11:53，我们听一两首好听的流行歌曲，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12:00，在正午时间为您提供的12:00整点新闻。现在时刻11:53。

现在是11:57，即将要到我们整点新闻的时间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欢迎稍后收听我们12:00整点新闻。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现在是1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殷正阳为您带上的这一曲《再爱我一次》。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12点整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在中午时间12点整的国际方面的重要相关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美以战争在目前的最新的相关情况。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杜拜方面的这一则新闻报道。来自杜拜26号的综合外电报道，目前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宣称，伊朗跟安曼已经就两国在赫木兹海峡水域的权益以及收益分配而达成了相关的协议，但如果美方不接受两国的条件，而这一条重要的航道是不会再重新开放。路透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伊朗跟阿曼数个星期来断断续续进行谈判，协商如何管理赫木兹海峡的航运流量。今年二月爆发战争之前，全球的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运输是经过赫木兹海峡。也因为美国跟伊朗两个国家都想要控制赫木兹海峡，并分别实施封锁的措施，也导致这个航道大部分的航运活动陷入了停摆的状态，也推高了全球在能源上的价格。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莫赫比告诉伊朗国营媒体，赫木兹海峡属于伊朗跟阿曼，我们已经和阿曼进行谈判约一个月，并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莫赫比也一再强调表示说，在这些的谈判当中，双方已就两国在海峡水域的相关的权益，水域方面啊，在这一方面的水域的权益，以及伊朗跟阿曼的海峡收益分配比例已经达成了协议。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且指控了美国试图阻挠伊朗跟阿曼之间的磋商，导致这个磋商协议迟迟不能敲定。莫赫比也指出，如果美方停止阻挠并重返协议，我们就能够按照已达成协议的框架而开放赫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海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开放。换句话说，现在就要看美方的下一步将会怎么做了，我们要等新闻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在今天来自中央社巴黎的消息，中东战争持续了六个月之后，波斯湾地区的主要航空枢纽正在努力应对有关的乱流状况。在受到空域限制跟安全考量相关不同的因素之下，原本能够带来可观收益的转机旅客转往土耳其跟伊斯坦堡等其他的机场。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指出，根据在国际空运有关运输协会 IATA 的统计，今年4到6月中东航空业已经延入了有关的公里计算的运量下滑 30%， 而其中飞往到欧洲航线的跌幅将近 50%。 而延迟公里是指在特定期间之内所有旅客实际运送距离的总和，而通常以旅客的 人数乘以每一名旅客的运送距离的计算。而航空数据公司 OAG 在今天也表示，杜拜机场8月份安排的班机座位比去年同期减少 15%， 降幅是全球十大机场之冠。尽管如此，按照这个目前的标准，杜拜仍然是全球领先的一家国际的机场。而这一场冲击也重创了波湾地区的财经，因为当地早已经把转机航空的业务视为是一项战略经济核心。而去年全球每6位转机旅客中就有一个人是过境中东，而这些旅客占了杜拜跟阿布达比在以将近 50% 以上的航空客流，也占了卡达首都杜哈将近3/4的航空的客流。从战争在2月28号爆发之后，伊朗跟伊拉克的空域限制对航空业造成了影响。法国的蒙贝列商学院的航空运输专家钱巴雷托也特别指出了，避险的欧洲航空业者纷纷削减了飞往中东的航班，也使得土耳其航空公司成为最大的赢家。钱巴雷托也特别形容说，随着俄罗斯空域对很多西方航空公司而言也无法通行，伊斯坦堡的战略位置使它成为在波湾枢纽的理想替代的选项，而药居现在成为全球的航空运输中心。从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航空公司乘客人数增加 5%， 尽管它的中东航运班有所下降，但欧洲航线成长 6%， 东亚航线成长 16%， 抵消了负面的影响。而今年的7月，伊斯坦堡主要机场的旅客人数甚至超过了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突破了800万人次。所以可见战争为这个在中东方面的这些航运运输，不管是走人或者是走货，都造成了很重要的影响。这条新闻很值得大家好好想一想。另外在今天有一则新闻来自台北的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制裁，其中涉及数十家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纽约时报在今天报道，美国要制裁向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茶壶炼油厂有困难，因为这一些民营独立的炼油厂几乎没有国际交易，而且还有一套保护船只跟货物免受西方制裁的方法。纽约时报在25号报道，从2月28号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美国已经对中国等多国跟伊朗有关的400多艘的国家公司以及包括个人船只进行了制裁。而纽时也进行分析表示，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将1000多个实体列入了制裁名单，包括中国的航运公司、炼油厂。不过伊朗石油仍然不断的也没有停止的流向了中国。而有关的传讯追踪机构Kepler 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平均每一天从伊朗接收的是120万桶的石油，仅仅略低于去年的同期。 Kepler 高级石油分析师许牧瑜也表示说，目前有大量石油储存在马六甲海峡、南海的周边以及在中国港口附近的船只或者在储油罐中。由于船只归并了，监测的能力日益增强，最新进口量也难以准确的统计。而报道也表示，中国三大国有控股石油巨头跟西方银行有广泛的联系，也一直避免购买伊朗的原油，但被称为茶壶的 中国民营地方的炼油厂，却用极大的折扣买了伊朗的石油，并且把它加工成汽油和柴油，以供在中国国内市场使用。而这篇报道也表示，美国要对这些炼油厂施加压力是特别的困难，因为很多炼油厂几乎没有国际交易，使美国财政部无法通过全球的银行限制其获取美元来进行精准的打击。相反的，外界认为这些的炼油厂大部分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来计算。这项报道也表示了，这种贸易还发展出了保护船只和货物免受西方制裁的复杂的方法。伊朗石油经常被运往马来西亚附近的海域，而在那里货物船只之间进行运转，然后再运到中国。今年的四月，美国制裁包括了恒力石化公司等多家中国茶壶炼油厂，而作为伊朗最大的客户之一，恒力石化被发现从伊斯兰革命卫队购买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原油。这个报道也表示了，60多个国家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的实体个人和船只的名单中，包括了十来家的来自香港跟中国大陆的小公司，但是没有中国重量级的金融机构。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一首歌呢，是刘力扬在2011年翻唱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虽然歌词里并没有直接出现父亲这两个字，但是字里行间都带着那些为家人打拼的辛劳的父亲的形象。

0: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李宗盛2018年的新写的旧歌，所有人很早就知道他是瓦斯店老板的儿子，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李宗盛从来没有把爸爸写进歌里，直到他到了容易落泪的年龄，写了这首不仅是一场跨越生死的自我和解，更是向大家发出了及时行孝莫留遗憾的深情口吻。接下来这首歌是为了庆祝父母结婚50周年而创作的，很难得张爸爸也在歌曲后半段献唱，把含蓄深沉的亲情表达得极具张力。我们来听张信哲2016年歌时代专辑当中的《苍苍》。

许军从小是爸爸一个人抚养长大，许爸爸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带着孩子生活可以说是含辛茹苦。许军十几岁就没有再上学了，离开家乡蚌埠去杭州组乐队。到了2016年，在他的万松岭专辑里写了一首给爸爸的歌，那么就用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叫许和平。他把爸爸对他说过最多的慢慢这两个字写到歌词里，在慢慢的岁月流逝与角色互换中，完成了一场跨越两代人的温柔和解和深情致敬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李健的父亲啊。他的父亲是武生演员，从小李健在戏曲世家的氛围当中长大。后来2002年他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事业处于低谷期，父亲又身患重病，临终时还在担心李健能否靠唱歌养活自己。这份深沉又质朴的父爱让李健感念一生，于是2005年他发表了这首《父亲》，用极其克制内敛的诗意表达，将李健对父亲离世的锥心之痛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生遗憾，化作了对父亲宽厚隐忍的深情颂歌。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2011年汪峰发表的《爸爸》。汪峰在音乐道路起步时，父亲因为不认同他做摇滚乐的选择，所以父子之间曾经产生了分歧。但是爸爸总是透过妈妈来了解汪峰的近况。后来汪峰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却在07年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带着这种遗憾，汪峰每次在演唱会总会演唱这首歌来追忆父亲。好，接下来各位将听到2023年我爸没说的那件事的主题曲，赵雷所演唱的《欠父亲的话》。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李荣浩一直都想写一首不过度煽情，那么朴实真诚的歌来表达父母深沉内敛的爱啊，于是就在2016年就发表了这首《爸爸妈妈》。

陈奕迅2001年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专辑当中的单车。之所以唱单车，是因为在作词人黄伟文的记忆里，小时候爸爸曾经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这也是他唯一能够感受到与爸爸有亲近和爱的那种感觉啊。这首歌陈奕迅真的是唱出了最深沉的眷恋啊，愿我们都能够在沉默的父爱里读懂那份未曾说出口的拥抱。接下来这首歌呢，是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曲，王菲的《如愿》。她跳出了小我的叙事，将视角从家庭延伸到了时代，完成了一次宏大的跨时空对话。她的艺术性在于用极致的温柔包裹了厚重的历史，而她的内核价值则是在于证明了真正的传承是带着先辈的期盼，在烟火寻常的人间继续勇往前行。

孙燕姿在2002年《首尔自选集》当中带来的一首《橄榄树》，原唱是齐豫啊。这首歌呢是特别送给孙燕姿的父亲的，因为这是爸爸最喜欢的歌。那么说到齐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父辈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原唱是陈汝佳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那么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歌手2026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所带来的《弯弯的月亮》。齐豫的名字本来就是父亲写给他的一封家书，齐爸爸将故乡的那条河流经的鲁豫秦刻进了孩子们的名字里。他的哥哥叫齐鲁啊，齐豫，然后弟弟是大家熟悉的齐秦啊。齐豫啊，名字是父亲写的家书。那这轮弯弯的月亮是游子寄回的思念。父亲节，愿这轮跨越山海的明月照亮所有父亲深沉无言的爱与期盼。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2013年，小说《繁花》横空出世，将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金宇澄带到了读者的面前。这部沪语小说以绵密细腻的文字娓娓道来上海的市井风情、饮食男女，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明灭的光亮之间摇曳着上海的风情。这之后，金宇澄转而写了一段非虚构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曾经勇敢地投入历史之中，他们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散文集《回望》讲的是金宇澄父母的故事，也是他们那个时代人们的故事。与《繁花》的写作不同，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主持人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金宇澄的《回望》。
1: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回望并不是一次有计划的写作，写作过程也十分缓慢。1990年代，金宇澄写过一篇关于父母亲的文章，但直到2013年，父亲去世，他以第一人称改动了原文，题为《一切已归于平静》，这也是回望的第一章。于是我们发现，作家金宇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中共情报人员，曾经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汪精卫的牢，后来又坐了解放以后的牢。
1: 出事那年，因日共某组织在东京暴露，很快影响到了上海的情报系统。某个深夜，父亲与他堂兄、他的单线联系人几乎同时被捕，警车驶进北四川路桥兔，堂兄突破车门跳车，摔成重伤，他被押至宪兵司令部，由东京警视厅来人严刑审讯。他记住堂兄摔得血肉模糊的脸，始终坚称自己由金华来沪探亲，不明堂兄的近况，本部不认识其他人，无任何社会关系。金华是国民党地区，他讲了很多金华的细节，但不会说金华方言，所幸东京人员疏忽了这最重要的破绽。翌日，他被押往日军医院对峙，堂兄已是奄奄一息，只微微捏了他的手。两天后，堂兄在医院去世。随后的一年，他被囚禁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有天傍晚，听到一日本看守低声哼唱，踱步经过他面前的铁栅，歌词为俄文，大致的意思是：哎呦呵，哎呦呵，齐心合力把欠拉，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静坐狱中，歌声出自一敌方士兵之口，联想到词句的全部含义，他深感惊异。断断续续的伏尔加传夫曲，熟悉的旋律送入他的耳鼓，正是日苏极为敏感时期。这个年轻的日本兵战前是干什么的？是学生。可是现实的隔阂在熟知的歌声中搅动， 产生难言的感受。次年，他被借至上海南市监狱，一年后借至杭州监狱。在这期间，他得患重症伤寒、败血症、肺病、关节炎，头发大把脱落。所幸监外几位好友的接济，多方搭救，一年后被狱卒背出门来保外就医。他得以重返上海人间，他的年轻和活力神奇地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曾经的体魄和风貌。他依旧是情报系统必要的一环，而他的联系人在法国公园、蒂蒂斯咖啡馆以及三官唐桥的棚户里等着他。
0: 2002年，金宇澄的父亲90岁，一家三代去往故乡苏州吴江的李里镇。金宇澄写道：我走进了本以为清晰，其实相当陌生的地方，远看一个普通的青年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历经鲜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面对选择，从青年直到晚年。关于故乡和父母的回忆写成后，又添加了他父亲的大量书信、读书笔记，包括关于他特殊系统的资料，构成了回望的第二部分。笔记、书信如同历史留下的记号，通往一段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过往。金宇澄说，如果没有这些材料，就不会写了。那些过去的信件，信里的一些画面，信中人物当时的心情，都特别打动他。
2: 过去说哈，就是非虚构，就是报告文学嘛，到后来就变成叫非虚构啊。最好是等于说是根据一件事、一个事实、一个人的历史，这么来，一步一步写下来。但是因为实际上是多多少少对一个人的了解什么是有缺失的，所以这个里边呢，尤其是写我父亲的这一块啊，他的材料多的话，我可能会这方面我是比较有信心啊。如果材料比较少的时候呢，甚至于就是十多年就也就没有一句话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理解的这个非虚构的这个样子。那么另外的就是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引文呢，我觉得过去好像也没有人这么用过，我觉得很有趣。比如说某一些场景，我如果有一些这样的资料，我可以把它做得更形象化一些，或者更生动。所以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除了材料之外，我也会觉得好像我在写作的时候会觉得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太少。如果有一些更多的一些材料的话呢，好像有一点像收集邮票一样啊，真的到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怎么看书看得那么少啊。
0: 被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少年岁月里，父亲开始接受左倾文艺书籍，钦佩进步作家。1936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谁也想不到他会在除夕会餐时登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而是应该把钱款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那个夜晚，校长勃然大怒，同学们都在用餐，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大时代变了，属于每一个人的命运也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结束了，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
1: 父亲笔记：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412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实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 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亿，都是肖新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60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垫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的包装纸等物上，由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七八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失。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父亲的笔记，陈存仁的《银元时代抗战史》，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等等，诸多的笔记、回忆录片段，不时出现在《回望》的第二章。金宇澄爱读笔记，写《回望》之前，包括写《繁花》的时候，都在读笔记。他的写作也受到笔记的叙事影响。有时候笔记的回忆非常简洁，但场面复杂。金宇澄说，我可能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而是特别喜欢看这类八卦细节文章。有时我也在想，这么喜欢究竟是为了什么？不知道。笔记有灵光一现的效果，仿佛看到了这么一小段，才会觉得历史就在你眼前。这种小小的短章比洋洋洒洒更好，会让你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
2: 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式的这种叙事的方式啊，因为实际上从80年代之后，西方的这种叙事实际很或者说很大规模的影响了我们的读者和作者啊。比如说像那些简单的这种笔记体的东西，我原先看的一本是李伯元的《南亭笔记》，它里边都是写官场里面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啊，都非常简洁。中国式的写法，它不是说要把它掏出来，把这个人的里里外外都说清楚，或者把一个人的内心都写出来，就是几句话啊。就是有一些这种碎片化的生动的一个人露出来又消失啊，像这种阅读啊，我觉得和我们以往看那种大部头的砖头一样厚的分析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怎么样，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包括回望里边写的这个地下工作，它不像我们看电影或者我们接受的这种谍战片啊，它都像钟表一样啊，它都算计得很准，里边有大量的那个人为的失误吧啊。实际历史上边啊，比如说经常会发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啊。我记得就是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他们有一个陶成章的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团啊，专门是来报复这些当时的叛徒的啊，说在一个，这是一个公安局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啊，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周恩来说要有4把枪啊送到某某路，在这个4点钟的时候某某人会过来，他拿到枪就可以打。但是结果呢，到了4点钟的时候，送来的4把枪都是崭新的，当然是崭新的枪了，但是这个枪就是外头都包着油纸啊，里边都等于没有擦洗干净，是最新的枪，你要把这个枪擦洗干净啊，这要花1小时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就耽误掉了，就等于说像没枪一样。这种偶然性的失误你在历史上不会去写出来，但是作为我们现在读者来说，或者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
1: 往事如烟云消散，在父亲的讲述中，有些微小生动的细节被儿子记住了。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碧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 忽然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1940年，父亲化名程维德，与化名为程和生的地下党员假扮兄弟。1942年7月29日深夜1点，维德突然被捕。后来他得知，与此同时，日本宪兵已经在别的地方逮捕了程和生。被捕后的第3天，维德被带去看哥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陈和生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维德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2: 回望这个书里边，有时候会触及到一些那些小的一些细节啊，或者说正也是啊，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像这么越是短的啊这种叙事啊，他也不说什么原因的，他反而倒产生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所以呢，我觉得像比如像非虚构的写法啊，它有一种是就是非常仔细的梳理一个人物啊，或者它大致的都要平衡啊，都要完整啊，甚至于实际这里边也是有虚构成分。但是我想做的就是呢，我只要觉得我觉得有意义，觉得有趣的，我就把它记下来，或者甚至于是有很多的空白。这可能就是和一般的非虚构也不大一样啊。
1: 除了程和生，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逝者，还有少年玩伴沈玄明。他的父亲沈建双是里里镇上的洋派人物之一，邂逅当时上海知名百货店做事的平湖女子，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沈建双在上海教书，家里楼下的厢房租给了一个20出头的吴医生。不久，吴医生与沈太太传出桃色细节，郁郁寡欢的沈建双决心离婚另娶他人，却遭到妻子拒绝，最后吞药自杀。这之后，沈太太与吴医生公开出双入对，玄明好赌成性，整日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再后来，镇里大小茶馆再报消息，青年吴医生和玄明年轻的妻子席卷了沈家所有的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沈太太惊、急、气、羞，中风过世。懦弱无能的玄明后来流落街头，烟瘾发作，哀嚎而死，其实不过25岁。故事到此并未结束。金宇澄在父亲92岁时写的笔记里寻到了突如其来的结尾。抗战期间，里里镇上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家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而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金宇澄说，通俗文学简单划分好人和坏人，但严肃文学是好人有坏，坏人也有好。
2: 这个故事的结尾部分实际是很有趣，是因为写那个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把人家家庭弄得一塌糊涂，实际就结束了。结束了呢，我父亲过世以后，这个笔记本我拿过来，我是把它改写，他写过两遍这个故事，他写过两遍这个、吴医生的事情写过两�遍。等到那天晚上2点多钟，我这个笔记本，我发现里边划出一个小纸条，因为我父亲的字写的挺好的。我一看这个纸条，我就发现他在90岁，大概是91岁的时候的字，已经非常无力啊。他就发现这个把人家家庭搞得一塌糊涂的人，原来他还做过好事，就是刚才我说好人坏人的问题啊。他把人家的家里的妻子，把人家的这个所有的财产都卷逃，把这个年轻的媳妇也一块拐走了。但是没想到在另外一本书里记录，他说这个人曾经啊为了 营救我们的一个领袖人物，通风报信，使得他没有被日本人抓去。所以说有。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地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0: 时光的桨声灯影传过无痕，金宇澄的母亲姚云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儿，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回望除了记忆父亲，还记录了母亲的自述，属于这个家庭的另一部分回忆。书中大部分的照片来自母亲，我们也得以通过照片看到上海姑娘姚云的时光之变，从一个小女孩到复旦学生，旧时代旗袍大衣打扮，1949年后尤其进入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及以后各时期的形象风格大变，样貌款式判若两人。据金宇澄讲，大量的家族旧照也是成书的另外一个原因。父亲去世后，金宇澄常陪母亲翻那些老相册，往事纷纷涌到眼前，牵起绵绵无尽的话头。于是他建议母亲讲一讲这些旧照片，记下时间和细节。和繁花一样，金宇澄为回望也画了一幅手绘的地图，只不过地图记录的是金家父母住过的上海地点，而繁花的地图记录的是虚构故事中非虚构的地点，加上两本书的文本互为照应，虚虚实实，就是一份特殊的时光叠影的上海城市记忆的地图。作家阿成说，这样的事情做得越普遍越深入的时候，我们越会对自己的历史产生另外的认识。
1: 这两个地图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重叠一下啊。它基本上和繁花那个地图所标出来的点基本不重合。那我们想，假如金老师在写书还有一张地图跟这两本前两本书也不重合的话，这样继续写下去怎么样，我们会出现一个非常完整和密集的上海地图，因为每个点都有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让我们记住这个地方。慢慢如果这个地图还有其他的作者也来写这个地图的话，怎么样，上海这个区域在时间轴的这个串联上面会非常丰富，使我们对上海这个都市呢有一个越来越清晰和越来越深入的了解。我们对这个城市就好像是对家乡一样开始熟悉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从金老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得到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所以我特别期盼呢这个金老师将来的著作能把这些点呢再细致再深入，这样做到一个就像以前巴扎克写《人间喜剧》一样，他把整个把巴黎

0: 和跟巴黎有关系的外省，其实就是给了我们一张在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法国地图，法国地图最详细的是巴黎的地图。而这个事情呢非常有意思，对于北京来说也需要这样一个地图。这个地图呢现在看来呢，北京的这边的人比较爱忘事儿，这个地图一直没有被开始建立起来，就包括天安门广场都没有一个各种细节铺起来这么一个天安门的故事。那我小的时候是也是曾经住过天安门的附近，就叫石碑胡同。在我小的时候，十一游行、五一游行的时候，会到那个石碑胡同的那个口上去看那个游行队伍。最早的时候50年代初，那个游行啊，阅兵啊，是有骑兵的，戴的都是狗皮帽子，其实就是从东北过来的这个四野的这个骑兵。哎，那个时候觉得骑兵很厉害。那他们会在石碑胡同口那正好有一个四个门洞的，也不是门洞啊，就是这个门的牌楼，现在这个牌楼没有了。完了到了西单那边呢是有单牌楼，为什么叫西单，就是单牌楼。到西四的时候为什么叫西四，它有个四牌楼啊，是也是四个洞了。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将来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是什么样。后来呢就开始有坦克，这坦克一过呢，每年这个长安街就得翻修，为什么，就把那个马路给压坏了。尤其他在西单这个我们现在知道那个十字路口啊，他会怎么样，这个坦克呢转一个90度，完了从宣武门出去，所以西单路口是被碾压的最厉害，就好像耕过的地一样，那点要全部挖掉再重新铺，每年大概有两次这样。我觉得这样的游行细节呢，没有人写，北京应该在这方面追上，以金老师为榜样，来做这个。这个事情我自己觉得意义非同小可。
1: 母亲原名姚志新，小学时期他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姚美珍，仍然不怎么喜欢，初二的时候改了单名云，自觉这个字很美，是小说中的名字。几十年后感觉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名如其人。照片里的上海姑娘姚云长得很秀气，笑容甜甜的，上学恋爱，还一度天真的想要跟着男友去参加浙东新四军游击队，希望去参加革命，然而还是被大哥规劝带回家。1945年，他被私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与陈维德的相遇是在朱维基先生家。朱先生不止一次的提起，陈维德是他在南市监狱的难友，当时很关心狱友们的生活，为此和狱方激烈交涉，肯定是左倾进步人士，人品好，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共产党。姚云曾在朱先生办的杂志上看到陈维德的社论和散文，的确写得好，但看不透他过去的经历。
2: 我和陈维德的交往与以往我和男同学们的接触那样平常。有次我和陈维德、朱先生、朱的朋友李一夫等几个人在青梅居喝酒，转到西摩路，今陕西北路集市，程已经喝醉了，我就坐到他的对面，才第一次毫无顾忌地端详他，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以后他谈到对我的初次印象，说他倒不嫌我个子高，感觉我为人真诚，气质好。初以为我是一个小学教员，穿蓝布旗袍，沉默寡言，朴素，就开始注意我，曾数次在路上遇见我，却没有招呼。清早他总在附近的小沙渡路、海防路口的小摊吃豆浆，几次见我骑车经过。接触多了以后， 他常常给我打电话，事由是借书还书。我感觉这样下去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怎么办呢？曾想终止与他的联系，把他介绍给顾雅珍。思想有过斗争，反复思考，最后决定任其自然。当时他在时事新报当记者，跑新闻。1946年，学校即将迎接重庆北被复旦返沪，迁回江湾原址，走读将改为住宿。因为家里没有小型衣箱，他陪我到江西路的中央商场购得一个旧的皮箱，也曾随他一起参加过国民党市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去过他的新住处报社宿舍。那是鸡声隆隆的印报车间旁的一个小间，当时我想，周围这么嘈杂，晚上怎么睡觉呢？看他西装革履、整整齐齐的样子，觉得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从初中到高中，我接触的男同学不少，对待他们倒像是对朋友的那种同学之交，仅对唐林生产生过短暂的感情。对陈维德也一样，认为他只不过大我7、8岁，富有生活经验而已。在这种自然的交往里，却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好感。

0: 繁花之后，金宇澄书写父亲和母亲，他们经历过革命时代的血和牺牲，他们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在竟然发生的同时，迅速的脱落枯萎，随风消逝。本期轻阅读，翻开金宇澄散文集《回望》，在隐秘而跌宕的时光之变中，寻找那个时代的气息与细部，悸动与悲情。
1: 有时候读着父亲的文字，我们会觉得他不像谍战剧里那些神乎其神的特工，而更像一个有着纯真理想的文学青年。他的信件有这样优美的叙述：几个有限的老朋友，仍旧拖了一身毛病，活在这古老的土地上。所谓一身毛病，也无非是人生年龄的增加中起些变化，好像同样一条小青虫，有的变成花蝴蝶，有的变成黑色、花白的，或者甚至非常丑恶的种种颜色。写这信的时候，我的情感跟随着手指的颤动而扬起波澜。我不懂得为什么最近自己的内心常常有一种类乎愤懑和厌恶的波浪激撞着，一浪去了，又一浪来了。他们在我心房的岩石下捡着石缝空隙打进去，于是只要小小的几尺水就能发出轰然大响。岩石上的泥土果然洗涮掉了，青苔和海藻也打得不知去向，可是岩石却呈现着黑色，正如你看见一件古兵器一样的色彩，使人一望就感到阴郁的难受。那么我阴郁吗？也并不如此，即使多少存留一点，也是为了阴郁而来的。似乎总也看不清父亲的母亲，更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作家。春夏秋冬轮转，时光一点点从指尖流走，父亲没有改变他的理想，而他们的儿子金宇澄成为了一个作家。他将那些即将消散的过往一一记录下来，和《繁花》边写作边在网上与读者互动不同，《回望》的写作是封闭的。
2: 因为可能是双方的价值不一样了，就是说我母亲希望我父亲什么要写东西啊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父亲的这种身份嘛，他不是也说到他差一点去被派去台湾啊，所以说可能他也不能跟我母亲讲啊，他有什么想法。而且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因为他们的价值不一样啊。我母亲当然希望他能够安分一点，能够在家里写东西了。上海有两本写上海历史的陈纯仁的书啊，实际他是一个中医啊，但是这个中医呢，他结交了很多人在抗战时代。所以这个两本书再加上陈巨来的这本对他的评价也是，就是说也不是都像我所说的那么好，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这些细节部分，这些人的复杂性，让我就是产生了对过去的这个完全不同的想法啊，包括上海。所以回望那个他的写作，我有几个朋友他都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对于非虚构的这种方式了，回望的这个非虚构的这种样式了，就是说是没有人这么做过啊，包括后边一部分是口述啊，后边一部分完全是我母亲的口述，中间一块是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啊，前边是一个像影子一样的这么一个合起来的这个做法，当然这个其中是做了很多的相互的一个调整，加上一些照片啊。
1: 父亲和母亲的结婚在1950年， 国庆之后，组织批准了他们提交的结婚报告。那时父亲31岁，在当时这么晚结婚是少有的。他们的结婚照是新式的，穿制服而非西装革履和婚纱。取照片时，乔氏照相馆建议把照片放大到24寸，在橱窗内展示。夫妻俩觉得影响不好，没有同意。生第一个孩子时，夫妇二人很忙，于是给孩子起名茫茫，谐音繁忙的忙。第二次生产舒服顺利，就起名为舒舒，也就是我们的作者金宇澄。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小冬，日子过得忙碌，却也幸福甜美，平安祥和，充满希望。母亲说自己工作有了进步，韦德也极为忙碌充实。1955年，政治运动将这对夫妻推到了火山口。28岁的姚云，三个孩子的年轻妈妈，被告知丈夫涉及潘汉年案。在痛苦中，母亲始终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她决定为了家庭和孩子，多给自己勇气，坚强才是唯一的出路。
0: 日记，1955年10月15日，星期日带着孩子们去公园玩，他们天真的玩这玩那，跳跃唱歌，而我却提不起劲儿来。晚上看到孩子们熟睡的脸庞，不禁泪流满面。我想了解他事情的全部，但是无处可问，已不再有信送来，谁能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一切无从得知。我还得照样的工作，强颜欢笑。我有预感，长乐路肯定是住不下去了。我必须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未雨绸缪还得及早准备。机关的一般干部当时住在江西中路的一个大杂院里，而我能去住吗？他的事还没有公开，我如果搬过去，人家会怎么想呢？脸面又往哪儿搁呢？想到陕西南路的房子一直空着，决定还是搬到那儿去。上周我去大字明中对阿姆说，韦德调到了北京长乐路，不便再住，我要搬回到陕西南路去住。母亲和兄长都点了头，有这个退路，情绪稍稍好受了一些。果不其然，总务处前天来电话通知我搬家了。我回答说10月底前我一定搬出。昨天夜早，我到文化广场附近的一家老古踏车店雇了车和两个工人，上午趁着邻居上班，把东西分两趟搬出。公家橱柜之类的都留了下来，只搬去一张大床和小床，身边尚留有结婚时母亲给我用剩的500元。
1: 1956年的年末，父亲终于回家了。母亲说，我的手在颤抖，心在欢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我盼到了他，他终于回到我的身边了。他还穿着那件离家时的藏青色中山装，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右手拎着一个网线袋，脸色黝黑，身形消瘦，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俩四目相对，双手紧紧相握，默然无语。回望的记录结束在1965年，最后一张照片是89岁的母亲在上海，一脸沧桑，却又从容平和地向镜头回望，似乎也望向书中的第一张照片，28岁的《时事新报》记者和20岁的复旦中文系大二学生，坐在太湖边留影，望向期望中那片光明的未来，扑面而来的是青春的气息。书的最后，金宇澄写道，记忆与印象 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竟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金宇澄的《回望》，也希望《回望》这本书能带给你繁花之后的再次。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3，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整，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P。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下午时间1:55，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呢，就要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最重要的一些相关的国际新闻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节目多提一些意见。或者您觉得有哪些节目在你的想象当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更能够多样性。所以我想一个节目的进步，一个节目的彼此受到欢迎，比方说我们的主持人觉得很有挑战性啊，要把这个节目做起来，那么听众说哎，我们这样做节目是不是也可以呢？所以呢，我非常有兴趣听众朋友呢，不要光是我们的主持人坐在播音间里面对着麦克风在那边说话，而你呢就在那边乖乖的把它听完啊！我希望有更多的互动，我也希望这个互动不管是在播音间当中啊，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您可以到我们办公室来，或者我们约好了时间做好一些专访。总而言之，我希望不是我说你听，我更希望我们是有互相的交流，这才叫 communicate， 对不对？好，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希望您打电话到电台来，718-661-3933 718-661-3933，您打电话来找我，找我们电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或者说你说想跟这个主持人聊聊天啊，或者想跟我聊聊天啊，谈谈话，或者你可以写信到我们电台来都可以，不管你是用笔写出来的，或者你打个电话有你的声音来告诉我，我都希望这个节目当中呢，跟节目的播出，我们都希望听到来自于收音机那边的人你所给予我们的回馈，而不是说我们的声音播出去就对着墙又返回来，我希望不是这样的。所以在目前我们在国语的中文广播电台在大纽约地区大概只剩下我们一家，还有一家是播广东话的，全天24小时为听众朋友提供在耳边的服务，我们更希望多听到听众朋友你所给予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收听2:00新闻。
5: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来自于在马德里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了在新德里方面，不是马德里啊，是在新德里方面，现在新德里方面呢，让我们看到的是尼泊尔现在在亚洲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以及大水的所带来的洪灾，现在已经知道至少有95个人已经不幸死亡，失踪将近有400个人。而根据在管辖尼泊尔的驻印度代表在当地的了解，目前并没有传出有关来自台湾方面的人遇难，而印度方面派员到边境处待命前往救援。印度时报在今天也指出，尼泊尔的边境靠西藏的地方今天遭遇到大规模的暴洪跟土石流，造成至少有95人的死亡，另外400多人下落不明，而其中也包括了桥梁、水利发电厂等基础设施遭遇到大规模的破坏。而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的初步统计，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包括105位印度的游客，以及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南非、澳洲、荷兰，一共据估计在384位的观光客目前失联。而这一些目前还不明下落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所知道的大部分的人要到西藏去朝圣。而根据在来自台湾外交部方面的声明，目前还没有接获有台湾人在这一场的灾害当中受到伤亡或受困的相关通报。而持续目前会关注有关搜救的失联者的任何情况，并且适时提供必要的协助。来自在外交部目前对尼泊尔发布的橘色，也就是橙色的旅游警示，建议台湾民众避免非必要的旅行，并提醒最近有计划到尼泊尔或目前正在当地的台湾的民众要密切注意在当地的灾情。而现在避免到受灾的地区跟其他可能的高风险的区域，而且要随时跟亲友保持联络。目前据了解，驻印度代表陈慕明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说，这项灾难是在尼泊尔靠近西藏的地方，因为签证取得不容易，所以当地并不是台湾人旅游的一个热区。陈慕明也对媒体表示了，驻印度代表处在与尼泊尔的侨民跟当地相关人士联系之后，也获得目前暂时没有遇到是听到有关台湾人遇难或受困的消息。陈慕明也表示，目前获得的情报包括事发的时候当地没有来自台湾的人，而在那儿事发之后也已被当局定为是危险地区，在目前关闭的情况下，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有台湾人到当地去。路透社的报道也指出，随着在当地洪水的倾盆而下，印度人口稠密跟尼泊尔接壤的北方邦比哈邦也包括当地的附近都发布了严重的洪灾警报。北方邦在当局也表示，大约有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简称 ICIMOD 的气候专家，他们特别表示，今天的暴洪可能是一个冰川发生了冰岩的崩塌而造成的。这是来自在目前马德里，对不起啊，不是马德里，是新德里，尼泊尔的附近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的洪灾，目前已经知道有95人死亡，将近400人失踪， 而根据尼泊尔的驻印度代表在所发布的最新的消息指出，没有传出有台湾人遇难，没有，目前没有任何一位。印度方面派员到边境处待命前往救援。印度时报也指出了尼泊尔边境靠西藏的地方遇到了大规模的爆洪跟土石流，而目前知道的是造成95人的死亡，400人目前是下落不明。这是目前所看到的相关最新消息，提供给 听众朋友呢作为一个参考，来自于在尼泊尔的一个相关重要新闻。在今天来自于一则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今天就中国将艺术家高仙定罪一事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对不起啊，这个字我有没有念错，是两个仙字放在一起，先生的仙。这位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定罪呢受到了美国艺术界的注意，而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毛泽东的一个铜像，叫忏悔。而这个作品描绘了毛泽东跪在地上一个忏悔的样貌。复兴社在目前呢，法新社根据一项报道也谈到，华府这一番公开的指责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对美国进行备受瞩目的国事访问，也受到了美国总统川普的接待，只剩下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我们对这位高先生的案件表达关切，我们也注意到了他被定罪所依据的法律是在他遭控行为发生多年之后而制定的。发言人也表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其他几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曾经试图旁听这位高先生25号的宣判，但是被法院拒绝进入。他也表示，美国持续支持这一个表达的自由权，包括通过艺术行使这项权利。而70岁的这位高先生跟他的弟弟高强合称高氏兄弟，两位都是山东人，也是在中国的一位先锋艺术家。而他在2022年移居到了美国，这位高先生2024年在8月的时候呢，他又带着他的家人回到中国探亲朋友。而警方是在他位于北京郊外的一个工作室把他带走了。他的妻子跟他的7岁的儿子现在呢是被禁止离境。25号上午，这位高先生被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而判了3年的罪。今年三月底，他的这个案子开始不公开的进行庭审，而据他的太太表述，他拒不认罪，考虑他已经被羁押了2年，理论上他应该在明年会获释，不过他决定呢还是会提起上诉。这是目前来自于在中国的一则相关的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油价方面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伦敦的新闻特别报道指出，美国通膨居高不下，拖累了美股的表现，但也受惠油价的下跌。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呢基本上是收盘都是收红的。伦敦 FTSE 100指数上扬 8.04， 收在 18,878.12，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滑 19.82， 收在 26,285.96， 巴黎歇息40指数下挫 23.19， 收在 8,462.39。 另外我们再看看两岸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消息。在今天呢，中尼边境 在中国跟尼泊尔的边境呢有土石流，西藏方面呢至少有三人死亡，265人失联，这是最可怕的。这也是在边界方面，在中尼边境上面呢都是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可以说是终年啊都是雪的一个天气，所以这种失联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另外在今天呢，西藏的吉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的灾情。在此同时，来自台湾方面的陆委会表示特别的关注，也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慰问关怀之意。这是中国大陆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灾情，目前伤亡的情况呢并不是很明朗。陆委会今天也表示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慰问关怀。而法新社在报道也指出，是在上午的10:30，由于尼泊尔一侧发生了土石流的灾害，也造成了在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口岸牵连发生了重大的灾情，造成多名人员伤亡失联。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都在中断的状态。陆委会也在表示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关怀慰问。他也指出，由于目前灾区的情况非常严重，人员伤亡的情况也不清楚，目前是由海峡交流基金会通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而检视目前是国人到陆港澳动态登陆的系统。据了解，目前登陆到西藏的国人目前在当地可能有51人左右。路透社在今天呢也报道指出，尼泊尔的观光局已经表示至少已经知道384位的旅客已经失联，包括93位的尼泊尔的公民，105位印度公民，还有3位是美国公民，12位是英国公民。这是目前来自在西藏吉隆土石流酿成了重大的灾情，这是目前我们所提供给听众朋友的最新的相关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昌平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这是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昌平 Ansari 他是1948年出生在阿富汗的喀布尔，1964年他移居到美国，现在呢住在旧金山。他的回忆录叫做《喀布尔之西，纽约之东》，曾经获选为2008年旧金山年度选书。另外他和法拉阿玛迪合写《另一边的天空》，那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英文版是在2009年出版，最早中文是在2016年有了译本，现在有这一本全新校订版，刚好就遇到了美伊战争。美伊战争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大家都明白，也都很清楚美国的立场，也对于美国的观点非常的熟悉。但相对的，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要了解伊朗一定会牵涉到伊斯兰教，但是伊斯兰教它有他们自己的不只是政治意识形态，不只是宗教信仰，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观点，这部分我们就相对很陌生了。这本书《中断的天命》帮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穆斯林眼中所见到的这历史当中的世界。昌平 Ansari 的书从头说起，要讲在伊斯兰教诞生的很久以前，大西洋到孟加拉湾之间存在着两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有自己的贸易网和路线，一个主要是海上路线，另外一个是陆地路线为主。当读者把目光放在古代的海上交通的时候，会发现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许多早期富有活力的文化，像是拜西尼、克里克、腓尼基、吕底亚、希腊、罗马，这些民族都曾经在地中海相遇并且进行文化交流。生活在如此近距离的地中海区域当中的各民族可以轻易地得知其他民族的动态，并且彼此间互相交流，因此地中海本身就成为这些民族之间的维系力量。地中海让各个民族之间得以彼此描述，并且把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这些民族共同的命运就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萌芽，从中诞生了所谓的西方文明。如果读者们审视一下古代的陆路交通，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中央转运站是那些连接印度次大陆、中亚、伊朗高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道路网以及路线。这些道路位于一片被河流跟海洋围绕的土地上，这些河流跟大海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波斯湾、印度河和乌虎河，再加上咸海、里海、黑海、地中海、尼罗河、红海，这些河海所围绕的这一大片土地，那后来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不幸的是，对于这第二个区域来说，各民族的共同活动没有给这片区域带来单一的称谓，这区域当中的一部分被称为叫 Middle East 中东，但只给这个区域一部分的名字，却模糊了这个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连贯性。除此之外，只有身处西欧才会把这里称之为叫中东。如果人们身处伊朗高原，就会发现目前泛指的中东实际上是在西边，应该被称为 Middle West 中西才对。所以呢，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偏好把从印度河一直到伊斯坦堡之间的区域称之为叫做 The Middle World，也就是中央世界，因为这里地处地中海世界和东边的中国世界的中间，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而且很少和另外两个世界互动，就他孤立的地理位置来说，这是可预见的。中国跟地中海世界相距遥远，和 The Middle World 也就是中央世界之间也受喜马拉雅山脉、戈壁沙漠、东南亚丛林等难以穿越的屏障所阻隔。这就是为什么在以中央世界为主的世界历史当中很少提到中国或者它的卫星国家竞争对手等，而在这本书也很少有机会
会提到中国。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也是同样的状况，那里被世界最大的沙漠阻隔在欧亚大陆之外，美洲形成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它有着自成一格的历史发展，显而易见也是地理的原因。然而地理的因素并没有像孤立中国跟美洲那样将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分隔开来，这两个相连的地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世界，那是历史学家 Philip Curtin 所称的 Intercommunicating Zones 内部交流地区。这两个世界的内部互动明显多于跟另外一个地区的交流。从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地出发去另外一个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地方，要比去今天的波斯波利斯或者是印度河容易得多了。同样的，在古代纵横穿越中央世界各地的陆路商队可以轻易到达任何一个方向或任何一个交通枢纽，中央世界之内到处都有这样的交通枢纽。但是如果他们要向西进发，进入到小亚细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耳其，然后呢，当地的地形就会像是漏斗一般，把他们导入到全世界最狭窄的瓶颈，也就是那座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那里。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这座桥，这就像是掐着陆路交通的咽喉，让它变成了一股涓涓细流，让贸易商队折回到地中海沿岸向中间或者是向南的方向去。各种八卦故事、笑话、谣言、历史印象、宗教神话、商品、文化片段，在那些商人、旅客跟征服者之间流传。贸易路线和旅行路线就像毛细管一般，带着文明的协议。即便人们对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定义有争议，但是这些遍布着毛细管的社会很容易就会成为对方讲述故事里的特色。因此地中海世界和中央世界就发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历史论述。住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处于人类历史的中心，而居住在中央世界的人们也同样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自己坐落在天下的中央。然而在一片狭长的土地上，这两个世界的历史交叠在一起了。这里当然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约旦，简而言之，那是最多麻烦的地方。这里是那个被海岸线定义的世界的东边边境，也是那个被陆路交通定义的世界的西部边境。从地中海文明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一直都是他们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源头跟核心是地中海。从另外一边的观点来看，这些地方也一直是中央世界的一部分，它的世界的中心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关于这片土地总是有这样棘手的争论，这块土地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世界的呢？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都发源于那些每一年洪水泛滥流速平缓的大河岸边，中国的黄河河谷、印度的印度河谷还有非洲的尼罗河谷，就是这样的地方。在6000年甚至更久之前，游牧的猎人还有牧民，他们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修建了村庄，然后呢开始务农。或许早期人类文化最活跃的孕育之地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楔形地带，人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美索不达米亚指的就是位于河流之间，而且很巧合，这两条河几乎平分了今天的伊拉克。当人们提到肥沃月湾是文明的摇篮，指的其实是伊拉克，这里是一切的起源。有一项关键的地理特色，就使得美索不达米亚不同于其他早期文明的摇篮，这项地理特色就是定义它的两条河流流经的是一片平坦可以居住的平原，而且外人也可以从各个方向轻易地接近这个地区。这里没有自然屏障来保护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这里不像是尼罗河东侧有沼泽，西侧有没办法居住的撒哈拉沙漠，上游也布满了岩石峭壁。
地理屏障让埃及有发展的延续性，但也阻碍了它和其他文化的交流，让埃及的文化有一种特殊的静止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情况和尼罗河不同，这里呢在千年来的历史不断反复上演，那就是游牧民族跟城市居民之间复杂角力，所以就在这里不断地出现更大的帝国。定居的农民在这里修建灌溉系统来供应繁荣的村庄跟城镇所需。后来出现了某一个强悍的家伙，或者是组织性良好的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两者的综合体，就将若干的城市纳入到单一的权力掌控当中，由此形成了更大的政治组织，像是联盟、王国、帝国。与此同时，刻苦耐劳又顽强的游牧民族出现了，他们征服了当时的君主，掌控君主的所有财富，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扩张他们的帝国。最终这些游牧民他们会变得温和，会变得喜爱奢华的城市定居者，就如同被他们征服的族群一样。然后这一群人又被另外一群游牧民族所征服，接手他们的帝国。所谓的中央世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概念，但是通过中央世界这样的一个概念，作者 Tommy Ansari 他帮我们带回到伊斯兰的世界观的起点，用这种方式进入到很不同的世界史的叙事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由光畅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要如何认识理解2026年发生的美伊战争？美伊战争事实上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这中间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以色列，而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关系，还有以色列因为它的犹太教背景跟周围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冲突关系，这是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在 Tommy Ansari 他的书里面也就把我们带到了1967年的5月，那个时候埃及的纳瑟开始对以色列展开言论攻势，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还封锁了以色列进入红海的出口。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7万名埃及最精锐的部队深陷于当时的也门战争的僵局，所以呢纳瑟他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实际的军事行动，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啊，意思说假如够强硬，有的时候也许管用，但也有的时候不管用。就在1967年的6月5日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以色列突然突袭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没有任何的预警这个说法要附带注解，那个时候以阿紧张态势几个月内节节攀升，但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预料在6月的某一个早晨会爆发战争，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此做好了准备。在战争的第一个24小时当中，以色列摧毁了没有起飞的所有埃及空军，在那个之后的5天当中，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规划给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这些领土从此就变成了占领区，由以色列统治，但是绝大多数居民是巴勒斯坦人。到了第7天，战争就结束了，而世界就如此被改变了。读者也许会觉得并不存在太过彻底的胜利，对两个统一的整体之间的冲突来说也许的确如此，但是在1967年，当以色列赢得了现代战争当中最具决定性的胜利的时候，

所击溃的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当时阿拉伯在这边是一个彼此之间陷入角力竞争又争吵不断的矛盾体。六日战争羞辱了埃及的纳瑟，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实际上在四年之后他就去世了。如果说纳瑟他曾经真的是统一整体的阿拉伯阵营的领袖的话，那么他的战败就使得阿拉伯整体不得不和以色列谈条件，为最终的和平协议建构一些基础。不过所谓的阿拉伯整体并不存在。事实上在众多称呼自己叫阿拉伯人的政治派别当中，纳瑟只是其中的一个派别，在那里争夺领导权他只是众多竞争者之一。那个派别就是世俗现代主义。当以色列攻击阿拉伯人的时候，他攻击的实际上是这股政治流派。当以色列击溃了纳瑟，也就只伤害了这种西化现代化世俗民族主义的倾向，甚至不是这股流派的所有表述。随着纳瑟的失败，那种世俗现代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的奇特结合体 Nasserism 也就失败了。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涌进了那些更危险有的更原始更加激进的势力。在战争之后，聚集在以色列边境的阿拉伯难民，他们放弃了阿拉伯国家可以解放他们的希望，并且从此决心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些难民的数量在当时经过才发生的蓄意谋杀之后攀升到100万人。到了此刻，他们就可以恰当的被称为 Palestinians 巴勒斯坦人了，因为他们拥有了强烈的共同历史经验带来的集体身份认同，这使得他们成为经典意义上的 nation 民族。如今他们才是没有国土的人民。在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涌现了各种用不同方法致力于恢复巴勒斯坦的组织，这些组织当中最大的团体融入到一个联盟，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PLO。 这个组织是作为阿拉伯各国政府管理巴勒斯坦人的机制，成立于1964年。在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掌控了这个组织，并且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组织。阿拉法特这是一个兼职的工程师，全职的革命者，就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的准政府机构，巴勒斯坦人就开始了旷日持久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斗。这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纳瑟倒台了之后，由阿法拉克所创立的另外一个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就提供了机会。这个党加入了叙利亚社会主义党，以组建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结合了推崇国家的社会主义还有崇拜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在六日战争的之后，胸怀愤恨的军官们像潮水一般加入到这个新生的复兴党当中，为原本已经不健康的国家主义跟社会主义集合体注入了军政元素。这个政党原来的出发点是追求公平自由的现代主义运动，致力于推广女权，争取宗教少数主义平权、言论自由、公民自由、民主、提高识字率还有其他进步的理想，但现在却大大走偏到带着极权色彩的民族发展主义去了。复兴党的口号简单可以归纳成为：祖国，我们的祖国必须发展工厂、工业和炸弹。甚至在六日战争之前，复兴党就控制了叙利亚。在六日战争之后，这个党的第二个支派在伊拉克得到了政权，就开始建立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国家的首脑不久就变成了那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也就是萨达姆胡森。这两个复兴党刚开始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因为阿拉伯民众已经被以色列震撼了，并且对1967年战争的失败深感受伤。他们不顾一切迫切需要有一个人能够重建尊严。但是当叙利亚跟伊拉克中产阶级发现在意识形态的压迫下度日不过是一种除了权力以外别无他物的生活，复兴党的光环
就褪去了。这就是六日战争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第三个后果更是一个灾难的预兆。六日战争标示着在伊斯兰世界当中，世俗现代主义者还有其他各种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拥护者从19世纪就开始的角力，这里有了转折。这些伊斯兰思想跟行动指的就是瓦哈比主义和政治性伊斯兰主义的各种力量。在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已经有自己的国家，尽管长久以来埃及都宣称自己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沙特阿拉伯也可以这么说。一部分原因因为它控制了圣城麦加和麦地那，那埃及势力的每一点损失就塑造沙特阿拉伯的力量，这是绝对非同小可的力量。因为石油给了瓦哈比主义者财富，美国的军火给了他们军事上的强大。当埃及杂乱无章的时候，瓦哈比主义者就开始静悄悄地利用他们的资源来资助穆斯林世界各处的传教行动。他们建立了宗教学校，修建清真寺，任命伊玛目，建立慈善机构，并且伸向每一处穷人和偏远乡村地区穆斯林的生活。他们的势力还向南发展到撒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向东发展到阿富汗的普什图地区南部。在瓦哈比意识形态已经拥有上百万支持者的巴勒斯坦也有他们的势力。另外有穆斯林兄弟会，当纳瑟在六日战争当中丢了颜面，埃及的民众就抛弃了他，人们转而支持遍及全国各处的反纳瑟运动。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开始如癌症一般转移，他们的组织就突破了埃及边境，进入到叙利亚、约旦各个阿拉伯大公国还有阿拉伯心脏地区的其他地区。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的运动就发展出分支，每一个新的分支都比上一个要来得更激进。埃及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创立者扎瓦赫里后来就成了如今恶名昭彰沙乌地吉哈德主义者欧萨马·宾拉登的导师。这段历史非常复杂，但非常的重要。关键的重点，我们今天要对于西方世界跟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掌握，一定要回到半世纪之前1967年所发生的六日战争。而西方跟伊斯兰世界的冲撞到现在仍然是进行当中的历史。这本书作者塔米·安苏里，他认为这个撕裂现代世界的冲突并不是文明冲突，而是两种不同步的世界史在交互的过程当中所带来的摩擦。而他自己就是这两种世界史叙事观点交汇的产物，所以呢，他就从伊斯兰视角出发，用平易近人的风格我们写出了这一本很不一样很特别的世界史读本。书名叫做《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广场出版刚刚推出了全新校订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静脉曲张啊。什么叫静脉曲张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很多这个中年以后的妇女，你注意看她的这个小腿肚啊，就是从背后看，小腿肚上呢会有轻轻的筋，好像蚯蚓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静脉曲张。好，我们叫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大家其实呢是没有太注意的，等到它严重到呢它好像蚯蚓一样已经鼓起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不去注意，有的人说哎呀，过了中年以后老年啊都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要赶快去看医生，要找出来你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出现呢？为什么会在你的小腿的后方会有像蚯蚓一般的东西，会让你看了觉得很难过呢？而且因为静脉曲张，如果你腿肚受伤的时候你很难好，而且呢因为这个静脉曲张会造成你在健康上受到一些威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静脉曲张跟你的脚踝上的伤口会不会有一些影响，会造成什么问题。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啊，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啊有一个农田，结果我就发现啊，我们那个农夫经常下田去做事，去插秧啊，去采摘什么东西啊，大概太辛苦了，所以他们多半呢都会让我看到在他的小腿肚上呢会有这个青筋出现，会浮现出来，有这个静脉曲张。那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而导致成这样呢？我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篇文章然后也让我们看看为什么会有静脉曲张。在台湾彰化有一个61岁的男性，十多年前呢他的右脚的脚踝的地方呢受伤了，伤口一直没有愈合，他到各个诊所去医院也去看医生，但是也没改善。这些年他怕他的伤口沾水溃烂，他就用塑胶袋包裹了右脚才去洗澡。两个月前他接受静脉曲张雷射闭合术，用雷射啊把它闭合，搭配了他的伤口防水凝胶，现在呢这个伤口完全的愈合了，他洗澡在右脚上也不用再用塑胶袋把它包住。这位男性呢就告诉医护人员，他的右足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就是脚裸啊，这个脚踝的地方伤口是不能够愈合，是过去十多年都到了很多诊所跟医院让外科医生呢来诊治，可是呢怎么看都看不好。为了防止水分接触到他的伤口造成溃烂，所以呢每一次洗脚的时候呢或者是去洗澡，他都是先用塑胶袋把他的右脚的受伤的地方呢保护起来。想不到数月前呢他的这个伤口仍然扩大越来越大，结果呢他到医院去换药治疗，结果医生怀疑呢他的伤口的一直不好跟他的静脉曲张可能有关系，所以呢建议他要去转诊。原来他的这个伤口的不好不是他没有治疗，而是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发现他根本就是静脉瓣膜的严重闭锁不全，而使他的这个脚踝的地方呢这个脚裸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结果让他的伤口呢变成不能愈合。也就是说因为 他有静脉瓣膜的闭锁不全，导致了他的静脉压力升高，也使得他这个在脚踝的这个地方呢受到压力，也引起了他的这个伤口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去治疗好。所以这位赖医生呢就特别指出了，当你的脚踝的地方有受伤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不仅仅是单独的受伤，而是有可能呢是你的大腿的静脉有严重的扩张，那么这个严重扩张呢会导致其他的瓣膜功能的丧失，所以久坐久站，你的血液的逆流就会堆积在你的足裸的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造成了活动性的溃疡，属于静脉曲张分级当中最严重的第六级。所以当听众朋友你发现你的脚啊经常会有这个已经有静脉曲张，因为人年纪大了哈，很多我记得很多老人家尤其是什么呢，就是经常做辛苦工作的人，比方说搬运工啊，还有这个下田去种田的老农夫啊，他们都会有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越是工作辛苦的人重力活比较做重力活的人，抬东西的人还有就是经常在街上走动的，那么这些人呢还有运动员运动员也是，他们都容易呢会有静脉曲张的问题。可是你一定要去看医生，去找出来你的静脉曲张到底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现在呢在荣民总医院呢，他们有针对这个静脉曲张呢可以用静脉曲张雷射的闭合手术来治疗，使用超音波导引把雷射纤维导管从这个足裸的地方啊，就是你的脚踝的地方呢送到浅层的静脉，然后以雷射产生热能来封闭你的静脉，使你的血流呢不会逆流到下肢，而减轻了静脉的压力。在这呢我也不多做解释，因为我对他这样的这个手术的这个情况哈我不了解。可是呢如果听众朋友你有脚踝的伤口，你有静脉曲张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发现你的脚的这个后就是小腿的上方在这个脚踝的这个附近呢有静脉曲张，就是有那个轻轻的筋啊，你会发现的时候呢最好去看医生，就搞清楚你怎么会有静脉曲张，是因为你的工作让你长时间的站立导致的呢，还是说你身体上有某个部位有受到伤害而导致你的静脉有曲张的现象呢？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下腿啊，我们的两个小腿的下半部，膝盖以下，如果你发现它有这个青筋浮现，是因为你站得太多，还是说你可能有这个静脉循环的障碍，这些呢都可以找医生去看，去了解这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些静脉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雷射来进行治疗，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专题呢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如果你发现你的妈妈她的小腿部有很多青筋浮现，赶快去给医生看看，到底是因为你站得太多呢，还是你的下肢你的下肢的静脉循环有很重大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了一定的年龄，包括我们的静脉的循环，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浓稠，包括我们的血液的整个身体经过心脏这样的自动的循环呢，是不是有严重的一些问题存在。因为随着我们身体年龄的长大，我们会遇到很多我们不能了解的生理的状况，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给自己增加我们在健康方面的一些尝试，就像这个静脉曲张一样，它不是简单的你的小腿肚有了几个青筋的问题，而是说你整个血液的循环可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了解，并且可以去改善你的静脉曲张。还有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排泄物的时候，比方说你吃了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奇怪，你突然在这个排泄物上面发现有血的现象，不要以为那是痔疮，你可能不是痔疮，你可能是你的排便物里面开始带有血的，要去给医生看，要去让医生检查你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呢，还是你的大肠本身产生了问题呢？血便是需要好好的警觉，要找出来是痔疮的出血还是消化道上面的出血。如果你经常觉得你的精气神不好，而且呢你发现不是这个痔疮上的出血，而是可能你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你发现你最近有消瘦的现象，或者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血的检查呢，你的这个白血球红血球呈现的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你就要去检查你是不是在大肠方面出现的问题。一般来说有大肠癌你会有血便，会告诉你你这个大肠里面出现了问题了，而血便呢也会常常的导致你的头晕因为你出血，所以出血太多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每一次你在做身体检查，医生一定会要你呢要把你当天的大便要带过去，因为他做血便的检查就能够知道你的大肠是不是有问题。每一个华人呢都知道，在美国呢医生每一年会叫你做一次健康检查，包括抽血血压包括你的心脏甚至你的血液的这个详细的他要化验看看你是不是有肿瘤的现象出现等等。总而言之，这个在美国的健康检查是每一年有一次或者是两次，如果你有一些敏感性的症状也应该好好的去看医生，让他固定的为你做检查。在美国很好，这个内科医生呢都会建议你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庭医生，当你发现自己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可以随时去跟医生联络，让他给你更好的建议，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他会告诉你你需要去照 X 光，要去做特别的化验，来找出你身体里面所产生的一些疑难杂症而呈现的一些警告的现象。所以在美国呢，他们都会告诉你每一年你一定要去看你的内科医生，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医生，这样子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专业的医生跟你的自己的家庭医生呢能够了解他的所需要的咨询。因为家庭医生是长时间照顾你的，他知道你身体的状况，而当你必要去动手术的时候呢，这个专业的医生一定要通过家庭医生来了解他要给你所做的治疗，他必须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各位听众，你可能是刚刚移民到这儿来，你也可能在美国很久了，你的身体很好，所以你也没有太去注意你的身体的状况。可是当你需要去治疗的时候呢，那临时抓瞎是最不好的。给自己一个固定的医生，给自己每一年做好一个身体的检查，包括验血验尿还有。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 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迎大家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诶，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诶，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美乐蒂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润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齁，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润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润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好，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个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食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棒，
0: 对，里面有牛棒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
2: 是，
0: 对不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齁，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了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它那好大包，
0: 虽然它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的。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对不对？
0: 没错，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一种，就
2: 对， 对， 对， 对，
0: 对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四五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哦、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
0: 对，没错，
2: 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一下，然后放到嘴巴，哇，就都吃，然后就慢慢的一开始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好像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找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中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是胖
2: 胖
0: 的，
2: 胖胖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对。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诶，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对不对？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啊，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我就觉得好像我还可以耶、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看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
1: 对，
0: 对，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欸、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欸，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哦、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嗯、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啊、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啊、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哦、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嘛，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在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哎、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
1: 啊、
0: 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嗯、她说所以你要小心哦她要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哎、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耶，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他
1: 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哦、
1: 嗯，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啊、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哦，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他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10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嗯、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诶。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欸，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欸，我觉得我没办法。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慢跑，
1: 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 500cc 的水。
0: 哇，欸，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定要。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哦，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欸，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
1: 蛋，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11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蔬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他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照理讲他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下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

0: 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1: 对，
0: 没有菜。
1: 对，
0: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1: 我爱吃这种哎。
0: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1: 哦、
0: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妮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洁琳。
1: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洁琳。
0: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对不对？
1: 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0: 对啊，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0: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1: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就更胖，
0: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像是啊，刚才洁琳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二一一餐盘嘛，
1: 哈，
0: 正在 ING 进行当中、
1: 哦，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0: 对、啊，
1: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哦，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0: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1: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0: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0: 哦，
1: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0: 对，在下面嘛，
1: 然后上面有肉，
0: 对，
1: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0: 好、
1: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 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0: 对，我们先说就是洁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二一一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
1: 哈。对，
0: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二一一餐盘的顺序，所以先。

0: 先把它分开。
1: 好，那我在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虽然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它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0: 哦，
1: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0: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1: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0: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1: 不是，
0: 对
1: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0: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1: 对，
0: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1: 对，
0: 吃，对不对？
1: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0: 哎，对耶，
1: 然后主食，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吃，这样，哎，真的耶，
1: 然后甜点，
0: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了这个样子的吃
1: 饭
0: 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1: 对，
0: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1: 对，但是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0: 哦，自己要算一算。
1: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 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0: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1: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0: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1: 对，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0: 那么多这样。
1: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对？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0: 没错，就是含着的。
1: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0: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1: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0: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1: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0: 哇！
1: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0: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1: 对，
0: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1: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0: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1: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0: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了？
1: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0: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1: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0: 对， 每次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1: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0: 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欸。
1: 对啊，
0: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1: 你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0: 哦，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1: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0: 对，生吃的，
1: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0: 那很棒哎。
1: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te
0: 啊，好棒哦，
1: 然后这样就好啦。嗯，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0: 哦，放在家里，
1: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0: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比如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1: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5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0: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啊、
1: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吗？很好吃，这样
0: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1: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0: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1: 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是多洗几次、
0: 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1: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0: 哦、这个味道感觉很搭哎、
1: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但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0: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1: 对
0: 了。对，
1: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0: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的就是蔬菜的部分。
1: 对，
0: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或者是用炒的，
1: 对，
0: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1: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0: 哦，
1: 就是
0: 补回来。
1: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0: 就放弃了这样子。
1: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0: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1: 对，
0: 这样
1: 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0: 我今天听杰林让我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1: 很瘦，
0: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1: 对，
0: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分享。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 如果三个月三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三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一个月就十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三个月三公斤，我
0: 感觉很少，对不对？
1: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0: 没错，你其实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1: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
1: 是
0: 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1: 是
0: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是的，
0: 今天谢谢任杰琳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一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哦。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哦。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 Linda 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一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的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他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哦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还可以趁着正丢席的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了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主厨我当家，
0: 一人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嘛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 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波特科西河在今天疑似因为高山冰川冰崩所引发严重的山洪和土石流，冲毁了村庄、道路、桥梁以及水利发电厂设施。尼泊尔当局表示，至少有97人罹难，另有超过400人失踪，其中包括341人外国人。目前救援行动还在持续中。事发时间是当地时间8月26号上午，洪水突然来袭。灾区拉苏瓦的官员普里亚尔说，当时没有下雨，他说，所以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尼泊尔外长坎南尔说，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37分左右曾发生地震。英国邓迪大学冰川学家库克表示，根据卫星影像进行的初步分析说，这次的洪水可能是冰崩所引发的。他与其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初步研判，一大块高海拔的冰川冰体崩落，从上千公尺的高处坠向了尼泊尔境内的波特克西河。冰体高速坠落，产生了巨大能量，撞击后大量碎裂，并形成了大量的水体，引发了洪水和土石流。尼泊尔旅游局表示，失踪的341名外国公民来自印度、美国、英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另外93名失踪者为尼泊尔公民。这批失踪旅客中，许多人可能是前往中国西藏自治区冈仁波齐朝圣的旅客。冈仁波齐是印度教重要的圣地，每年吸引着大批来自印度以及海外印度裔人士前往朝圣。尼泊尔警方表示，已经寻获的97具罹难者的遗体。尼泊尔政府并向印度以及中国请求协助。南韩外交部表示，8名在尼泊尔水利发电厂工作的南韩人失踪，另有10人受困。这些人受雇于南韩能源公司以及斗山能源公司。这次的受灾地区去年8月也曾发生山洪，当时临近西藏的一座冰川湖因为高温溢流造成了9人死亡，连接尼泊尔与中国的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也受到了破坏。专家警告说，喜马拉雅山区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升温速度高于全球许多地区，极端降雨、洪水、山崩以及冰川融化等灾害恐日益频繁。另据报道，西藏吉隆口岸遭逢尼泊尔一侧的
4: 重大泥石流灾害影响而发生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陆委会在今天表示慰问，提醒在陆国的人要留意自身安全。陆委会指出，在当地时间8月26日上午10点30分，尼泊尔一侧发生了土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格哲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中共有关方面尚未发布伤亡的状况。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表达了慰问之意。陆委会并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已经请海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在相关地区的安危。历经检视，国人赴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受困于当地或是有伤亡情况，也请速速洽询海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另据报道， CNN 在今天分析，共和党会的议员原本乐见不受欢迎的关税政策逐渐淡出了新闻头条，结果距离七中选举倒数10周的这个时期，川普总统却让关税再次成为焦点，共和党内部为此感到 恼怒。川普与加拿大爆发了贸易战，放宽进口牛肉关税等一连串的经济组合拳，首当其冲就是攸关国会多数席次鹿死谁手的几个州。来自中西部与南部几个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纷纷于降低外国牛肉进口关税划清界限，同时提出警告说，虽然这一项措施能带来短暂的价格下降的效果，但是美国畜牧业者承受的痛苦将远远超过小幅降价的进展。另据报道，匈牙利作家纳达斯的公关向法新社证实，他在今天离开了人世，享年83岁。纳斯达的作品以从宏观且超现实的视角深刻醒思20世纪欧洲历史的黑暗篇章而著称。法新社报道，公关奥罗茨表示，纳达斯已经离世。纳达斯的脸书专业贴文也指出，这位作家在今天凌晨在匈牙利西部贡博神叶格在家中过世。这位低调尖刻批评共产党政权的作家曾经数度被看好有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莫过于2005年出版的长达1200页的巨作《平行故事》。该书耗时18年完成，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以过去一个世纪的匈牙利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纳达斯谈到这本书时曾经说，我笔尽于此，再难锤炼。纳达斯1942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挺过了二战末期的血腥围城。他于1960年代在一本女性杂志担任摄影师，从此展开了职业生涯，之后成为记者，最后专心投入写作，并于1967年出版了小说《圣经》。1970年代他又出版了几部小说、短篇故事和三出巨作，皆批判当时的共产政权。纳达斯于2003年获颁卡夫卡奖，3年后当选柏林艺术学院院士。
7: 已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是最早而且推崇纳达斯最利人士之一，他曾经评价他的著作《回忆之书》，他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也是本世纪的重要经典之一。这部耗时超过十年创作的小说于1986年出版，他的细腻入微的笔触和流畅的文采常被拿来和法国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匈牙利纳达斯研究专家巴桑伊说，要读懂他最著名的两部书，需要一种现今渐趋势微的一个方式，就是坐下来躺在书旁边很长时间沉浸其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新闻节目。纽约本周的月食将会在本周五凌晨达到极点，届时月球将有 96% 的面积处于地球的阴影中，呈现出深红色，也称血月。不过三州地区的居民恐怕很难目睹这一次精彩的天文奇观。根据天气预报说，到时云层阵雨乃至暴风雨有可能阻挡视线。这次的月食将会在明天晚间，周四晚间的9:23开始，届时满月将介入地球的半影，不过第一个小时可能不太壮观。到晚间10:23，月亮将开始进入地球的本影，月食将会在29号凌晨0:12达到高峰，届时有 96% 的月亮将被遮蔽，呈现出深红色，那也将是视觉效果最强烈的时刻。之后月亮将缓慢地离开地球的阴影，恢复到正常的亮灰白色。不过根据天气预报说，28号的白天将有一股冷风逼近三州地区。长期天气预报模型显示，东海岸沿线将会出现阵雨、雷暴以及橙云。直到晚间，比长期预报模型更详细的短期天气预报模型才刚开始产生28号晚间的预报，预测不会有太多的阵雨和雷暴，但是云量确实很多，所以在这一次的月食高峰之时，云层可能非常厚重。如果这时能够从那个云层间的缝隙中一睹血红色的月亮，就算是非常幸运了。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79%， 跌幅是 0.02%， 收盘在 7675.4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31.10， 跌幅是 0.24%， 收盘在 53446.3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1.10，跌幅是 0.08%， 收盘在 26130.20。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71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并有雷暴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美东时间下午4:2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英国传奇影星提姆·科瑞昨天晚间在洛杉矶家中离世，他享年80岁。他的经纪人赫维兹在今天证实了这一消息。提姆·科瑞最脍炙人口的角色就是《洛基恐怖秀》那里的主角法兰克博士。这部1975年上映的雅典电影至今仍然没有下片，是影史上连续上映时间最长的电影。法兰克博士这一个角色也影响了欧美次文化超过半个世纪。直到今日，洛基恐怖秀不仅仍然在戏院放映，许多场次还搭配着真人现场模仿演出，尤其是每年万圣节前后，经常是一票难求。洛基恐怖秀也产生了观众互动的独特文化，观众往往会自备道具进场，并随着剧情喊出由观众创作的台词。科瑞在1990年代的迷你影集《他》中扮演的小丑潘尼怀斯，这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据报道说，警方是在25号深夜11:23接获通报，前往科瑞的住所。之前稍早时，消防局也曾因为医疗紧急事件出勤。TMZ 指出，警方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家属或是官方目前尚未公布科瑞的确切死亡原因。科瑞在2012年中风后，行动和语言功能受到了影响，之后大都转往配音工作为主，并远离公众的视野。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华人特殊需求者进入成年阶段之后，往往面临着服务衔接不足、就业支持有限以及家庭护理压力增加了等等这样多重的挑战。华人华彻协会 CBC 指出，随着特殊需求子女长大，父母以及祖父母逐渐年老，如何让成年子女持续地获得服务、进入职场并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生活，这已经成为不少的华人家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华彻会皇后区特需家庭服务部主任范元静表示，华彻会202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21岁以上受访群体中，没有人表示自己在过去12个月内获得了全部所需要的服务，这反映出成年特殊需求人士面临明显的服务缺口。他指出，特殊需求儿童在学龄阶段通常仍然有学校以及教育局提供一定的支持，但是离开学校之后，家庭便要重新面对日间服务、职业训练、交通以及生活支持等不同的体系。他说，小的时候还有学校拖着，还有教育局，那么毕业了以后怎么办呢？这是许多家长最焦虑的问题之一。不少的自闭症或者其他发展障碍的青年其实具有工作能力的，也希望能够进入职场，但是往往需要工作教练较清楚的工作流程以及愿意理解他需要的雇主。范元静表示，很多这些孩子其实是想工作的，也希望华人社区未来也能有更多的小商家能够提供支持性的工作机会，协助他们真正的融入社会。他提到，一个目前由华彻会协助的华人家庭，一名19岁的高功能自闭症青年和年长祖母共同生活，有一定的独立能力以及工作潜力，但因为家庭是新移民，目前仍然在申请纽约州的发展障碍人士办公室的服务资格。祖母此前受访的时候表示，自己啊年纪渐长，已经难以时时刻刻跟随照看，最希望的是能替孙子找到合适的职业训练或是就业安排，让他能在有人支持的情况下工作，并建立更稳定的生活。范元静还表示，这名青年功能比较高，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他还没有取得就是纽约州发展障碍人士办公室的这个服务资格前，能衔接的正式服务仍然十分有限。华彻会目前正在协助

发展障碍人士办公室的这个服务资格前，能衔接的正式服务仍然十分有限。华车会目前正在协助家庭申请相关的资格，希望之后能够进一步的取得日间就业等支持。对华人新移民家庭而言，语言又增加了一层困难。范元静说，有些特殊需求的青年，十多岁才随父母来到美国，本身已经有发展和学习障碍，要在青春期后重新掌握英语，特别困难。但一些承接政府合约，提供就业支持的大型机构，未必具备服务只说中文青年的能力。他还提到另外一个家庭，说孩子虽然在美国出生，并能够理解英文，但是因为沟通障碍，需要使用手语。家长曾经寻求大型机构的就业支持计划，却被告知现有的工作教练没有办法配合他们的沟通需求。范元静表示，这些案例表明，有服务并不等于服务真正的能使用。除了服务名额、语言、沟通方式、工作人员经验以及家庭是否了解复杂的申请制度，都可能成为实际门槛。范元静说，他们长大了以后，父母逐渐的老了，那么谁来支持他们呢？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新州执法部门在昨天宣布，罗格斯大学的一名高层学院院长因为涉嫌偷拍群敌影片而被逮捕，目前面临刑事检控。纽约邮报报道说，51岁的科胡特是罗格斯大学的环境与生物科学学院研究院的副院长，他被控制裁第四级的侵犯隐私罪。新州检察长达文波特和刑事司的司法局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出库胡特涉嫌使用手机在被害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群敌影片。执法人员两天前执行搜查令，扣押了他的电子设备，经过法医审查后，在其中的一部设备中发现了未具名的受害人的隐私部位的影片。检察长办公室没有回应受害人是否包含学生，并呼吁其他的潜在受害者能够提供线索。罗格斯大学也证实，胡科特已经被安排有薪行政休假，并禁止进入校园接受调查。胡科特于2025年1月获得委任为研究院的副院长，在该校任职以及学习约有28年，曾经任海洋与海岸科学系的教授。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8个月的监禁以及最高10,000元的罚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美金。桃莉巴顿她离世了，她是一位音乐家、演员、作家、慈善家、企业家。美联社说，这位传奇人物所有的成就，他的开始与核心是词曲创作家。那么他到底有哪几首歌呢？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几首歌就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可以说是这里就能看到巴顿的乡村音乐创作是如何挑战传统性别的观念，而最后成为不朽的民谣。在1968年他写了一首歌《只因我是女人》，女权主义主题始终贯穿着桃莉巴顿的音乐作品，并且备受赞誉，而且这种进步社会政治立场自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经显露无疑。当时呢，也恰逢是妇女解放运动兴起，提醒男性伴侣不必因为女方有过性伴侣而批判他，毕竟他自己也有过。巴顿曾经说，这一曲的灵感就来自于他和丈夫迪恩的一次对话。在1971年他写了《彩衣》，巴顿擅长用音乐来说故事，这首歌带有自传性的色彩，可以说是堪称典范。歌词呢，讲述的是母亲用零头的破布为他缝制了一件五彩的外套，虽然被别的孩子嘲笑，但是他明白这件外套的价值，觉得自己无比的富足。1973年他写了 Jolene， 这首歌是巴顿最红的歌曲之一，也是史上最著名的乡村音乐歌曲之一。巴顿2008年受访的时候表示，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来自一位爱调情的银行柜员，这位柜员似乎对他丈夫迪恩很感兴趣。在1973年他写了《我将永远爱你》，这首歌呀有过很多的版本，但是已故歌手 惠妮·休斯顿1992年为电影《终极保镖》录制的演唱版本，可以说是最深入人心。巴顿当年创作这首歌曲时，正准备离开波特瓦格纳秀，他自1967年起便和波特瓦格纳合作，原本是为瓦格纳而写的。1980年他写了《朝九晚五》，陶丽巴顿因为主演这部1980年代的同名电影而成为好莱坞明星，他也为此片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全曲呢是以打字机的那个声音欢快的开场，歌词赞誉职场女性，并且也呼吁同工同酬。这首歌为巴顿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奥斯卡奖的提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给大家他最为出名的1973年的 Jolene， 1973年写的这一首歌 Jolene。

0: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歌，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这就是乡村音乐天后桃莉巴顿所写的这一首 Jolene。 美国总统川普在真实社群发文哀悼，称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乡村歌手之一，并且下令从8月25号6点开始全美国降半旗致哀一周。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6，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波特科西河在今天疑是因为高山冰川和冰崩所引发了严重的山洪和土石流，冲毁了村庄、道路、桥梁以及水利发电设施。那么根据报道说，尼泊尔今天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山洪已经造成了至少160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其中包括超过50名美国公民。现场恐怖的画面也显示，这是一股巨大的洪流从山区倾泻而下，数十名民众在洪水逼近之际拼命地逃亡躲避。据信，这场洪灾是由大规模的泥土和岩石崩塌进入了河流所引发的，而事发地点位于尼泊尔和中国控制的西藏交界一带，是喜马拉雅山区。尼泊尔官员表示，至少境内已经有157人死亡，另有超过300名游客失踪，其中有54名美国公民。中国官方媒体也证实，山崩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另有265人失踪，并表示西藏吉隆和尼泊尔边境地区出现了重大的伤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已经要求展开全力的搜救行动。在另一方面，尼泊尔外交部部长坎乃尔在今天的国会表示，初步报告认为这一场洪灾可能是由地震引发的雪崩所造成的。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最初表示，在监视器拍摄到的事发画面的时间附近侦测到了一次规模 4.4 级的地震，不过 USGS 几个小时后澄清，当时侦测到的震动并非是地震，而是山崩本身所产生的震动，规模相当于 5.2 级的地震。强大的洪流夹带着大量的泥土和碎石，冲毁了尼泊尔境内的房屋、道路和商业设施。当地媒体报道，西藏官员也担心这一场灾难可能造成重大的伤亡。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向山区下游人口密集的地区发布了洪水警报，警戒范围甚至延伸到了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尼泊尔旅游局表示，目前至少有391人外国公民失联了，其中包括54名美国人、142名印度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以及24名加拿大人。其中这些失踪的印度公民当时正在前往西藏冈仁波济朝圣，在失踪的美国公民当中有3人已经被确认他们是和尼泊尔的一家旅游公司一同旅行，该公司也证实了这一消息。南韩外交部也表示，至少有9名南韩公民失踪，这9人均为2家能源公司的员工，当时正在尼泊尔特里苏里河岸新建一座水力发电厂。美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对这一次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感到深切的悲痛，并且呼吁身处受灾地区的美国公民避开低洼地区，前往地势较高的地方，同时也遵循当地政府所发布的指示。美国大使馆在 X 上表示，我们向所有罹难者的家人和亲友
致以最诚挚的慰问，也向所有受到这一场灾难影响的人表达我们的关切。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悉知有美国公民受到尼泊尔洪灾的影响，正在密切掌握情势的发展。不过这名发言人并没有透露目前究竟有多少美国公民失踪，也没有说明他们目前的状况。洪灾发生以后，世界各国政府以及援助组织便开始采取行动，向尼泊尔提供支援。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森在 X 上表示，印度将向尼泊尔运送10公吨的人道援助物资以及必要的药品。国际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联合会表示，将向尼泊尔红十字会提供12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资金。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也表示，欧洲正准备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 X 上写道，他说，我的心与所有受到这一场灾难影响的人同在，尤其是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庭以及仍然在等待消息的人们。我们也向勇敢的第一线救援人员致敬。他还表示，他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动员更多的欧洲援助。他同时也指出，欧盟的哥白尼卫星服务已经启动，将协助绘制尼泊尔受灾地区的地图，并支援当地的救援和应变工作。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另外传来一则消息说，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也在今天发生了一起飞行伞，又称是那种滑翔伞的事故。这个事故造成了一名土耳其的飞行伞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游客的死亡。根据土耳其媒体的报道说，就在26号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飞行伞的飞行员阿里克德勒和一名中国籍的游客从巴巴达山起飞，进行双人飞行伞的飞行。不久，飞行伞不明原因坠入了山间陡峭的岩石区域，两人均不幸身亡。在接到报案以后，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展开了搜救。事故地点地形陡峭，岩石密布，经过数小时的搜救，救援人员找到了两人的遗体。在当天当地时间的晚些时候，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证实，其中一名遇难者却为中国公民，使馆已经和遇难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将提供相关的协助。费特西耶位于土耳其西南部爱琴海沿岸，是土耳其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土耳其乃至世界知名的飞行伞运动地点。游客通常是从巴巴达山高处起飞，在山海之间滑翔，俯瞰着海岸。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对新人及其数十名宾客在布鲁克林的一间酒店举行婚宴后集体病倒。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这个婚宴是由酒店提供的食物污染了若如病毒，导致现场多人严重不适。纽约邮报说，男子艾亨与妻子支付了3万元，在2024年的11月30号在绿点一家叫 Box House 的酒店举行婚宴，事后他们出现了严重的呕吐和腹泻。诉讼指称高度传染性的若如病毒污染了现场的食物，毁掉了两人的婚礼。埃亨及其妻子的粪便样本检测都呈阳性。诉讼指出，在112名到场的贵宾中，有30人吃了意式火腿，还有芝士、通心粉和炸丸子，或者时令脆饼甜点后出现了相似的症状。 The Box House 的发言人对宾客发病表达了抱歉，并称已经重新培训了员工的卫生标准。该发言人指出，当时病毒在全市蔓延，而且派对自备了部分外带食物。纽约市卫生局也报告说，这个酒店它的餐厅里的一名员工当时检测出了这个病毒的阳性，但是报告指称这个员工没有参与预备相关的设施菜式，集体感染的集体传播食物载体仍然没有明确。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南加州，一名华女日前呢，她带着七岁的儿子前往夏威夷旅游，在返家时，在安大略国际机场领取行李期间，遭到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RCE 的逮捕。据悉，华女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此前提出的庇护申请仍然在审理中。拘留三周后，代表律师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法官隔日下令将他释放。据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开的资料显示，38岁的何子是中国公民，七岁的儿子是美国公民，他于2023年的10月持 B1 的旅游签证进入美国，获准停留至2024年的4月。2024年的3月，他在停留期限届满前，以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理由提出了政治庇护的申请。该申请目前仍然由移民局处理中，尚未安排面谈。2024年的9月，何子取得了工作许可。多家媒体报道指出，在今年的7月28日，何子带着他的儿子结束了夏威夷的家庭旅行，搭乘航班返回南加。媒体援引联邦法院诉状的内容说，母子抵达安大略机场后，何子在取行李时遭到了 RCE 的逮捕，并且被送往阿特兰多 RCE 的拘留中心。报道没有提及当事人七岁的儿子在现场做了如何的处理。何子被关押后，在8月20号代表律师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要求法院释放或提供保释听证。律师在申请中主张，当事人已经被拘留超过了三周，政府并没有对他是否具有犯罪记录、是否对社会构成危险、是否存在着逃跑的风险，以及他在美国的家庭和社区联系等等的情况进行任何的评估。律师主张，何子当初通过正常的边境检查程序后合法入境，政府虽然可以依法拘留他，但不应该在没有提供适当的保释审查的情况下持续的关押。联邦法院在8月21号做出了裁定，批准何子的人身保护令。法官 Stephen King 命令立刻释放当事人。法院文件也显示，这项裁定处理的是何子这一次被拘留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继续关押的问题，并不代表他的庇护申请获准。另外呢，媒体也报道，移民官员在全美国的机场锁定预期拘留者，已知数十人在机场遭到逮捕，部分被拘留者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甚至持有效工作许可或是其他的相关文件。

在这里报道指出 RCE 和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的资讯共享是增加了许多的信息，使得移民官员能够透过旅客资料锁定执法对象。部分人在搭乘国内航班准备登机或是抵达机场时就遭到了拘捕，他们被政府认定存在着民事移民违规，这也引发了外界对移民旅客是否可能在订机票、在登机或是抵达机场前后就早早的被移民执法机关列为执法对象的关注。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近期承认，在推行第二居所税的政策期间，错误地通知了超过1200名的纽约居民，称他们可能需要缴纳这一项税款。市府的律师在昨天也提交的文件中透露说，将会延长部分屋主的豁免的申请期限到10月6号。据悉呢，这已经是曼达尼市政府第二次延后申请的期限，原定期限是8月底，在新税制度推出后引发大规模的反弹，便把期限延到9月18号，如今呢，再延到10月6号。当时这一项针对纽约市豪宅以及第二住所的新税制度在推出后，市财政局向约有17000名的纽约人寄出了通知，警告他们可能面临额外的税单，但是也可以提出申诉，证明房屋是自己的主要住所。不过市财政局最近在法庭文件中承认，其中至少有1210封通知被错误的寄往实际上属于主要住所的房产地址。市政府表示，随着取得更多2025年个人所得税资料，正努力地修正这一项错误。而市财政局近日取得的州府提供的2025年最新税务资料显示，因此预计在8月31号之前再寄出的1800封通知中，提醒屋主必须证明房产是自己的主要住所，否则可能需要缴纳这一项附加税。而其中包括约有6400个由公司或是信托持有的房产，以及约有4400个是财政局目前无法确认是否为主要住所的地址。当局发言人还表示，市政府一直希望确保纽约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和资讯，所以决定将豁免申请期限延长到10月6号，让符合条件的屋主有更多的时间提出申请。另外呢，截止到8月25号为止，至少已经有5500名收到通知的居民提起了申诉，其中2900件已经获得批准，另外共有约11000人开始申请豁免。第二居所税推行后，斯坦丁岛曾经有5名屋主联名向市政府提诉，他们的代表律师则是曾经担任前市长亚当斯的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马斯特罗表示，市政府最新发布的这些文件基本上等同于承认这一次的新税制推出和推行出现了重大的失误。他批评说，市政府没有事先确认哪些房屋真正符合课税条件，反而将举证的责任转嫁给大

量的纽约居民，迫使他们证明自己确实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是不是有一些愚蠢啊？针对先前发起的诉讼的五名屋主，市政府也表示，他们的豁免申请目前已经获得了批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法拉盛缅街沿线商家长期的苦于送货的货车无处临停的这样的一个苦恼，再加上公车专用道实施自动摄影执法，所以送货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收到罚单。在这里，州参议员刘纯玉和当地商家宣布，经过与纽约市交通局 DOT 的协调，缅街59大道到60大道间将会增设一个卸货区，每天上午9点到中午12点供商家来收货，预计未来几个月内会完成设置。而这个路段呢，是位于长岛高速路以北，沿街聚集着餐馆、零售店等十多个小商家。业者表示，缅街设置了公车专用道以后，送货车缺乏合适的临时停放的空间，不仅可能因为占用公车道而遭到开罚单，也时常出现货车根本就没有办法停靠，延误甚至取消了送货的情况，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停下来，对这个日常的营运造成了不小的困扰。多家商户先前呢向刘春玉办公室反映情况，希望在不影响巴士通行的情况下，为送货车提供固定的卸货空间。经过和交通局的协调后，市政府同意在59大道到60大道间设置卸货区，并将上午9点到12点定为卸货的时段。刘春玉表示说，这一带长期就是法拉盛重要的商业和消费走廊，但是商店和餐馆却一直受到收货不便的困扰。他表示，新卸的货区是商家主动反映需求，交通局所做出的回应的成果，希望在小商家营运需求以及巴士专用道顺畅的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缅街帝王台菜餐厅的一个余经理就表示，安排送货一直是沿线商家的一个难题，设置了固定的卸货区以及时间，就是这个时段后，业者呢可以有效的安排进货，也不必再为货车临停的问题伤透了脑筋。那么这个新的卸货区预计未来几月内会设置完成，届时呢，沿线十多家的商户可以在上午指定的时段集中收货，减少了送货车的一个因为临时停车或者是占用了公车道而遭到开罚单的情况。这里有个情况啊，要向大家说明的，就是现在如果你占用公车道呢，公车的前面有一个自动拍摄的，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个车没拍你，如果你堵了他的公车道，任何一个这个公车的司机，他就是跟在你后面，那个玩意儿呢就会自动拍到你，然后罚单准时的寄给你。所以不要怪任何的一个司机，不是他不好说话，跟他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个东西设置成了自动，所以你只要看到公车道，只要后面没有公车，你临时停放下，赶快跑开。如果有一个公车开来了，你100%的会被拍上的，那个罚单呢，也会准时的寄给你。

听众朋友，《华盛顿邮报》在昨天报道，麻省理工学院 MIT 在最新的报告里警告说，人工智慧 AI 现在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完成大学部的绝大部分作业。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大学在教学、学习以及评量方面都必须跟着尽快改革。MIT 的委员会昨天在研究报告里提到针对科技带来的风险提出改革建议。MIT 的校长科恩布鲁斯将报告结论分享给了全校的师生，并说 AI 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对于 MIT 以及整个高等教育界来说堪称是一个分水岭。委员会说，AI 科技促使校园文化出现了剧烈的转变，颠覆了读书会、教授咨询时间、大学部的专题研究等等的基础校园体验。教授科洛普菲尔、马登共同主持的委员会在报告中写道， AI 技术如今具备令人信服地完成绝大多数大学部作业的能力。报告说 MIT 大多数的课程都应该重新检讨，许多课程则是需要进行重大的调整，授课老师应该考虑采取其他的评量方式，包括口试，建立学习历程的一个档案，对于学生在课堂之外完成的作业要进行面对面的谈话。报告里也呼吁学校高层主管应该简化加速修改课程的一个流程，为师生面对面的讨论提供更多的实体空间，同时建立更紧密的社群连接。科恩布鲁斯还说，为了我们的学生，也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未来，更为了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的塑造，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顶天立地，受命北疆。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的院墙上有着八个大字，顶天立地，受命北疆。顶象征政权，上天，立象征百姓，大地。受命北疆指的是燕侯客接受王命来到北部边疆，开疆拓土，自强不息的历史。这句话中的鼎，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青铜器锦鼎。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房山区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的253号西周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古朴雄浑的青铜器锦鼎。根据原北京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的介绍，考古工作者最初在挖掘这个墓葬时，原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4: 253在251的南面将近20-30米的样子，一直发掘到很深了，都出水了，还没有见器物。当时有些同志恐怕都想放弃，当时可能就是有人想试试，当时有人可能就拿乐阳铲、拿炭铲啊，可能就再扎着看看里边有没有东西，是吧？正好往下一扎，正好扎到器物上啊，我说有东西，这大伙儿的精神都来了。
0: 由于墓葬出水，考古工作者只能用手在水中交替着摸索，摸到一件物体，感受一下形状，就赶紧告诉岸上的同志，并记下准确的位置。当时还不知姓名的大铜鼎就是这样被挖掘出来的。
4: 锦鼎当时还不知道叫锦鼎了，当时就知道叫大铜鼎，个儿也比较大，没法往上拿呀，因为有水它嘬进的比较大，两个人你往上拽都拽不上，加上倒链拴绳倒，当时把这绳子都给拽折了。
0: 这只造型大气雄厚的大铜鼎，通高62厘米，口径47厘米，是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介绍，
5: 这鼎呢是古代用来煮肉食的东西，或者说盛肉食的。这个鼎呢，外形纹饰不是很多哈，但是其实是非常庄重的。从上到下我们看一下啊，它的耳部，看从外面看能看见它是有那个夔龙纹，在它的腹部上侧是6组饕餮纹，就兽面纹，每个足部都有一个兽面的纹饰啊。纹饰其实很简单，但是它重要的在哪呢？是咱们北京目前发现的最重最大的一件青铜礼器。这个鼎就是鼎的，青铜器一般是命名，有如果能知道主人的就是按主人命名，如果没有就是按纹饰，再没有那就直接命名了。这个就是鼎，这个人的就是他是做起来。
0: 除了厚重的外形，锦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记载了锦奉燕侯之命去宗州向太保奉献食物并受到太保赏赐的事。
5: 瑾这个人啊，当时是受到这个咽喉的派遣吧，派他去那个中州，就是西周的首都，就是咱西安那边啊，给咽喉客的父亲，就是太保少公氏进献食物。这少公给他赏赐他一些贝币，然后他用这些贝币呢做了这件鼎，而且做这件鼎呢是纪念已故的太子轨。一般做器吧都是给已故的父亲什么长辈做的，但是这个很特殊，这是给太子轨做的啊。所以说这个瑾这个人吧，肯定跟太子轨的关系不一般。这个人吧，在燕国承担的是相当于古代叫行人，就是行走的行人，相当于现在的外交官这种身份的职务。
3: 多元议题，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锦鼎的铭文中出现了四位当时的尊贵人物，这段铭文能与文献所记载的以元子就封而次子刘周氏代为少公完全对应。锦鼎的26字铭文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对西周礼制、饮食、冶炼、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
1: 最重要的其实应该就是确定这个太保少公氏没有就封，少公参与了铸造奸臣，宴享群臣。但是您看这个锦还有雨，就老是往那个虚子坊，明显记载就是给太保少公进献食物，他确实是有辅尊周辅佐周成王了。这个鼎呢，最早在古代啊，就是国家权力政权的一个象征，也是礼制的一部分吧。特别是夏商周时候，就是咱们说的青铜时代，叫列鼎制度，相应的官职匹配什么器物，比如说天子周天子能够配九鼎八簋，就是说他随葬的时候啊，他包括宴享的时候，然后在下一级像诸侯像咽侯，他就是七鼎六簋，鼎是单数的，然后再下面就是五鼎四簋，然后就是三鼎二簋，还有一鼎一簋。
0: 我们今天能有机会知晓这段历史，是因为253号墓主人把这件鼎放在了自己的墓中。
1: 253墓吧，其实他的墓主人身份也是有争议，因为出现了有四五个人名，像这个就是简，这个是禹，但禹的器物很多哈，所以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禹的墓葬，但是也不能断定，因为还有别的。我们说这个锦这个人呢，跟禹可能是父子关系，或者说非常近的关系。从这个铭文来看，职务是差不多的，就是以前的这个官位都可以承袭的，子承父业，就是这大概这个意思吧。而且这个墓葬里头出的铭文最多的，可能也就是禹的墓，还有这件锦呢，字数最多，可能是禹的墓葬，这么推断的。
0: 独具风格的锦鼎，给3000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锦鼎的发现证明北京地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铸造行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并且铸造技术非常发达。鼎内铭文则佐证了《史记索引》中的记载，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少公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没有就封，留在都城继续辅佐王室，只是派长子前往燕国。而刘立和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地位已经毫无疑义。锦鼎的造型及铭文也证明了3000年前北京地区与黄河中下游已经行政隶属一体，文化同属一脉。本期节目记者李岩，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们为您播报，在今天晚上呢是一个多云天气，61到87度。那么在27号呢，也就是周四了，多云时晴，60到81度，温度呢都还差不多。周末28号是多云，55到79度，29号是59到81度，30号也是晴朗，66到81度，也就是说整个周末五六日三天呢都是很不错的天气。下周一31号也是本月底，69度到87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的新闻，来自博格大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哥伦比亚在今天发生规模 5.1 的地震，目前没有传出相关灾情的具体内容，但该国两周之前刚刚遭到强震的侵袭，引发民众的担忧。法新社在当天报道指出了，哥伦比亚东北部在布加拉曼加市位在是当地震央的附近，警报声大作，数百人撤离了所有建筑物，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受伤或相关的灾损。但这个地震勾起了人们的不愉快回忆，因为哥伦比亚在西部8月10号才刚刚发生规模 7.4 的强震，而这一场强震是哥伦比亚近半世纪50年来最强的一次，也造成该国在咖啡产区太平洋沿岸超过330人的死亡，而数以千计房屋因此而被摧毁。这是来自在博格大相关的新闻。纽约在今天晚上是一个多云天气，61到80度晴朗。在明天将是多云时晴，60到81度。周五将是多云，55到79度。周六29号是晴朗，59到81度。星期天是晴朗，在66到81度，下周一是69度到87度，31号了。博格大在今天哥伦比亚发生了规模的 5.1 强震，也造成该国在两周前刚刚被侵袭之后，引发了民众再一次对地震可能会不会有连续性发生的担忧。这是在哥伦比亚东北部东布加拉曼市震央的附近，警报声大作，几乎数百人立即撤离了建筑物，目前还没有传出相关的受伤跟灾损。不过这也引起了很多人对这个强震在最近哥伦比亚的一连串所发生的震度呢，会不会有具体的更大的损毁在后面，而也造成该国，因为我们都知道哥伦比亚盛产咖啡，那么在这个咖啡的生产也造成了对他们很大的威胁。在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指出中国骇客入侵了司法部、 NASA 等相关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查。美国政府在今天表示，一项中国骇客行动入侵美国司法部、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也包括了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联邦参议院等相关的机构，目前正在通过法院授权查封相关的网域，也切断 恶意网络攻击者使用的骇客平台的相关管道。来自在今天，美国司法部通过了相关的新闻稿，特别表示了司法部跟联邦调查局 FBI 宣布是通过法院授权而查封了相关的网域，而切断恶意网络攻击者使用的名字叫 QSEAN， 与另外一个是 QTROUTER， 这两个骇客平台的相关管道。而这些平台曾经被用于攻击美国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也包括了其他敏感的网络。这一份新闻稿也特别指出，根据加州南区法院解密的法院文件，名为 QTFY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资助的组织，受雇与总部位在中国南京新九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建并营运相关叫 QSCAN 或者是 QTROUTER。 美国司法部表示， QTFY 网络入侵活动的受害者包括了联准会、司法部、美国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也包括了 NASA 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也包括了美国参议院。而根据法院的文件， QTFY 向其付费的客户包括了中国国家安全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电脑骇客服务。而这一些骇客服务包括了 QSCAN 以及 QTROUTER。而 QTFY 的电脑基础设施至少从2018年开始就被用于入侵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基础设施跟其他敏感的网络。美国司法部长布兰西在日前表示，将会制止并依法起诉企图锁定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而且受国家资助的恶意骇客。联邦执法部门调查并停用了中国的恶意软体，这也是为了打击在目前来自中国资助无差别的骇客活动的一系列的技术行动中最新的一个动作。目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巴特尔对媒体表示说，为了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网络战略，FBI 正加大力度改变对手行为并捍卫国土网络的安全。而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关注了中国网络活动的专家也指出，民间外包商经常代表中国各政府机构执行受人瞩目的入侵行动。资安公司在今天也特别专注于中国议题的分析师卡，他表示，在过去十年当中，提供特定领域攻击性服务的公司数量目前正在大幅的增加。来自在今天波哥大的外电报道，哥伦比亚今天发生规模 5.1 的地震，目前没有传出灾情，但该国两个星期前才刚刚遭遇到强震，而引发民众的担忧。法新社报道，哥伦比亚东北部布加拉曼加市位在震央的附近，当地的警声大作，而数百人立即撤离了建筑物，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受伤或者是相关的灾损，但这个地震勾起了人们不愉快的回忆，因为哥伦比亚的西部8月10号才刚刚发生规模 7.4 的强震，而那一场的强震是哥伦比亚近半世纪以来最强的一次，该国的咖啡产区跟太平洋沿岸超过330人的死亡，数以千计的房屋被摧毁。来自在德里的相关报道， 尼泊尔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跟洪灾，已经知道至少95人死亡，400人的失踪。而根据监辖尼泊尔的驻印度代表处的了解，目前并没有传出有台湾人的遇难，而印度方面则已派员到边境处待命，前往救援。印度时报也指出，尼泊尔的边境靠近西藏的地方，今天遇到大规模的暴洪以及因为大雨的而产生的土石流。这一个天然的雨灾而造成至少95人的死亡，另外400个人下落不明，也让包括了水利发电厂、桥梁、相关基础设施受到大规模的破坏。而根据尼泊尔旅游局的初步估计，在灾难发生之后，包括105位的印度游客、来自美、马来西亚、英、南非、澳洲、荷兰在内的105位的印度游客，以及这些不同国家的384位的观光客都因此而失联。目前下落不明的人大部分是要前往西藏朝圣。而根据在台湾外交部的声明，目前没有接获有台湾人在这一场灾害当中伤亡或受困的通报，而后续会持续关注有关搜救失联者的具体情况，并适时提供必要性的相关协助。在台湾，目前外交部也对尼泊尔发布了橙色的旅游警示，建议台湾民众避免非必要的到该国的旅行，并提醒最近有计划会去尼泊尔或目前正在当地的台湾民众要密切注意在当地的灾情最新资讯，避免在受灾的地区跟其他可能高风险的区域，而且要随时跟远方的亲友保持联系。据驻印度的代表陈慕明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他就表示，灾难是发生在尼泊尔靠西藏的地方，因为当地签证取得不易，所以当地并非是台湾人会去旅游的热区。而陈慕明也对中央社的记者驻印度代表处在跟尼泊尔的侨民及当地相关人士的联系之后，都获得目前暂时没有来自台湾的人遇难或受困的相关消息。他也表示，目前获得的情报是事发时的当地没有台湾人，那里在事发后也已经被当局定为一个危险的旅游地区，暂时已经进行关闭的情况下，短期内应该也不会有台湾人会前往。而根据在路透社的相关报道，随着在当地洪水的倾泻而下，印度人口稠密而且跟尼泊尔接壤的北方邦，也包括了北哈巴，也都发布了洪灾的警报。在北方邦当局更对媒体表示说，已经大约有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 ICIMOD 的气候专家对他们表示说，今天的暴洪很可能是一个冰川发生了冰岩崩塌而引发的。来自在今天布达佩斯的综合外电报道。在欧洲，匈牙利的作家纳达斯的公关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位作家今天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享受83岁。来自在纳达斯的作品已从恢宏而且超现实的视角深刻的醒思在20世纪欧洲历史的黑暗篇章而著称。法新社在今天特别报道，公关奥罗茨在今天对媒体表示，纳达斯也就是 Peter Nadas P-E-T-E-R-N-A-D-A-S Peter Nadas 已经过世了。纳达斯的脸书专页贴文也指出，这位作家是在今天的凌晨在匈牙利的西部冈博史塞格在他的家中安然过世。这位作家很低调，但是他尖刻批评共产党政权。这位作家曾经数度被看好有望会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莫过于2005年出版长达1200页的巨作《平行故事》。这是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英文是 PARALLEL Stories, S-T-O-R-I-E-S, Parallel Stories。 这本书让这位作者花了18年的时间才完成，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他以过去一个世纪100年匈牙利的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背景。纳达斯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曾经很深刻地对媒体表示说，我的笔尽于此，再难淬炼，我笔尽于此，我笔尽于此，再难淬炼。纳达斯是1942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他挺过了二战末期的血腥的围城。他在1960年代在一本女性杂志担任过摄影师，也因此展开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此之后他做了一个记者的工作，而最后他专心投入了他最喜欢的写作。1967年他出版了小说《圣经》The Bible。1970年代他又出版了几部小说，也包括的是短篇故事，还有三出的剧作，都是批判当时的共产政权。纳达斯在2003年获颁卡夫卡奖，三年之后他当选作为柏林艺术学院的院士。当时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德嘎是最早而且最推崇纳达斯最有力的人士之一。这位女作家曾经评价她的著作是回忆之书 A Book of Memories。 她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也是本世纪的重要经典之一。而这一部耗时超过十年创作的小说在1986年出版，他的细腻入微的笔触和流畅文采常常被拿来和法国的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匈牙利纳达斯的研究专家巴桑义也表示说，要读懂他最著名的两本书，需要有一种现今逐渐趋势而且逐渐的示威的一种生活方式。怎么读呢？那就是坐下来躺在书的旁边，用很长的时间沉浸其中。我们把这本书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在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中央社加德满都的外电报道，为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吉隆口岸今天遭遇大规模的爆洪跟土石流，而周边也有村庄跟道路被冲毁。尼泊尔的警方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当地至少死了95人。专家也指出，这一次的事件可能来自冰川发生了冰眼的崩塌所导致。法新社报道说，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卡夫勒 对媒体已经表示，到目前通报95人死亡，28名警方人员失踪。尼泊尔的当局也表示，至少22人死亡，384人失联。美联社报道说，今天发生的灾难地区，去年年中也曾经出现类似的爆洪，当时西藏的一座冰湖因为山区高温而溃决，造成9人死亡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大量受损，这也包括链接尼泊尔和中国的相关桥梁，是在尼泊尔首都的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这位气候专家也表示，今天的爆洪很可能是冰川发生了冰岩崩塌所引发。他们也表示了，在波特科西河的支流伦敦河的专长，为了减少灾害风险的 ICMOD 的专家桑雅尔也特别指出，在14个月内，伦敦河已经发生了两次的洪水，而这一次是因为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了冰岩的崩塌，也阻塞了河道，并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而招致的。在暖化的喜马拉雅地区，他补充说，要及早预警，同时呢，要适应整个气候变迁的第一道防线。喜马拉雅山区特别容易遭受到强降雨、洪水、山崩等极端天气的灾害影响，而主要的原因就在人为的气候变迁下，当地的暖化速度高于在全球的平均。喜马拉雅山区的横跨尼泊尔跟印度等多个国家，印度总理莫尔已经向尼泊尔总理夏哈表达愿意进行双方的协助。来自在布达佩斯的相关外电报道，匈牙利作家纳达斯的公关向法新社今天证实，他在今天已经离开了大家，享受83岁，享受83岁。这是纳达斯在今天的过世。他的作品已从恢宏超现实的视角而深刻醒思20世纪欧洲历史的黑暗篇章而著称。法新社报道说，公关奥罗茨也表示，纳达斯已经过世了。他的脸书专页也贴文指出，作家是在凌晨在匈牙利西部的贡博史塞格的家中平安地闭上眼睛。这位低调而尖刻批判共产党政权的作家，曾经数度被看好有望会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作莫过于是在2005年出版的长达1200页的巨著，也就是平行故事 Parallel Stories Parallel Stories。 这本书花了他18年的时间才写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他以过去的一个世纪100年的时间啊，一个世纪在匈牙利历史事件作为他的写作的背景。纳达斯在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笔尽于此，再难淬炼。纳达斯是1942年出生在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挺过了二战末期的血腥的围城。他在1960年代在一本女性杂志是担任摄影师，而以此展开了他的职业的生涯。在此之后，他做了是记者的工作，而最后他把从记者而转成了投入他最热爱的写作，并在1967年他出版了他的小说《圣经》（The Bible）， 1970年代，他又出版了几部不同的小说，也包括短篇故事，还有三出的剧作，而也都是批判在当时的共产政权。纳达斯在2003年获颁卡夫卡奖，三年之后他当选柏林艺术学院的院士。当时已故的美国的作家苏珊·桑塔格是最早而且推崇纳达斯最有力的人士之一。他曾经评价他的这本著作《回忆之书》《A Book of the Memories》，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一部小说，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经典之一。而这一部耗时超过十年创作的小说，在1986年出版，细腻而入微的笔触，流畅的文采，被拿来和法国的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匈牙利纳达斯的有关的研究专家巴桑乙也特别强调说，要读懂他最著名的两部书，需要有一种现今逐渐式微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坐下来躺在书的旁边，很长的时间沉浸在其中。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东京方面的一项外电报道。日前遭到美国川普政府制裁的国际刑事法院 ICC 日籍院长赤根智子今天出席线上记者会，他表示自己完全没有受制裁的理由，并且再度强调会对此类不公的对待进行抗争。日本共同社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美国川普政府因为不满 ICC 调查美军涉嫌战争罪行等案件，对 ICC 抱持了敌意。而尽管美方不断放话可能对 ICC 本身采取制裁，

涉嫌战争罪行等案件对 ICC 抱持了敌意。而尽管美方不断放话可能对 ICC 本身采取制裁，而赤根智子仍然呼吁 ICC 不会被打倒，并且表示希望能够请求包括日本在内的 ICC 的成员国给予支援。目前包含了赤根智子在内 ICC 的18位裁判官中已经有9人被列为制裁的对象，而这样的情况的确是非常的罕见。一旦遭受制裁，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并且将切断跟美国金融体系的往来，原则上也会被禁止进入美国。而对此，赤根智子在记者会中也表示，希望大家不要只把这视为 ICC 本身的问题，而应该视为是法治社会正面临的危机。有人认为这不会是最后的一次制裁，我们也必须保持最大限度的警惕。同时他以英语也强调，正义将会获胜，而且必须获胜，也表达了他贯彻信念的决心。而在谈及日本政府未来的角色的时候，赤根智子也表示，众所周知，日本跟美国拥有长期而且密切的关系，而作为盟友，希望日本能表明自身对 ICC 重要性跟正当性的看法，并且跟美国维持良好的对话，而相信这也能够防止美国未来采取进一步升级的措施。他同时也强调自己对日本的政府寄予了厚望。来自在今天布达佩斯的相关外电报道，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晚间新闻。匈牙利的作家纳达斯的公关向法新社证实，他在今天已经远离了他所爱的人，他享受83岁。纳达斯作品以恢宏超现实的视角深刻醒思20世纪欧洲历史的黑暗篇章而著称。法新社报道，公关奥罗茨表示纳达斯已经过世了，他的脸书专业贴文也指出，他是在凌晨在匈牙利的西部，在贡博史塞格的家中安然过世。他低调而尖刻批判共产党政权的作家也数度被看好有望会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而他最广为人知的时代以及他的代表作莫过于在2005年出版了长达1200页的巨著《平行故事》（Parallel Stories, P-A-R-A-L-L-E-L Stories 故事 （Stories）。这本书 （Parallel 平行故事）一共耗时了18年才写完。人物众多，情节复杂，以过去一个世纪匈牙利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背景。纳达斯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他曾经解释说，我笔尽于此再难淬炼，笔尽于此再难淬炼，这是他为这本书所留下的8个字。他在1942年，纳达斯出生在布达佩斯的犹太家庭，挺过了二战末期的血腥围城。他在1960年代一本女性杂志，在那里他担任摄影师的工作，从此展开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此之后，纳达斯做了成为记者，最后他专心投入写作，并且在1967年出版了小说《圣经》The Bible。1970年代，他又出版了几部不同的小说，也包括短篇的故事，还有3出的剧作。

0: 而这些都是在批判当时的共产政权。纳达斯在2003年获颁卡夫卡奖，三年之后他当选柏林艺术学院的院士，而当时已故的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是最早推崇他，是纳达斯是评价他的著作是回忆之书，他是最早推崇纳达斯而且是最有力的人士之一，他评价的就是回忆之书 A Book of the Memories。 他一直强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也是本世纪重要经典之一。而这一部耗时十年创作的小说在1986年出版，细腻而入微的笔触，流畅的文采被拿来和法国文学大师普鲁斯特的作品相提并论。据了解，像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研究专家巴桑伊也表示，要读懂他最著名的两部书，需要有一种现今渐趋式微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当你要读他的书时呢，你要坐下来，躺在书的旁边，用很长很长的时间让自己沉浸其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Platform 旗下社区媒体脸书 Instagram 在设计将可能会让青少年上瘾、误导消费者有关的平台有关的相关安全性之后， Meta 目前已经同意要做出重大的改变，并且也支付了180亿的美元表达他愿意和解的决心。而综合路透社、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这一项提交给联邦法院的和解协议草案解决了29个州所提出的共同的指控，而这些州指控 Meta 刻意把旗下的平台设计成让年轻使用者会上瘾，误导了大众有关相关风险的资讯，以及非法搜集了13岁以下儿童的相关资料。而这一些和解内容在今天的宣布，并且也替这一场备受瞩目的联邦诉讼画下了一个句点。虽然 Meta 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革，但是这些协议也代表他们会重新界定 Meta 如何来服务给年轻的用户。科罗拉多州检察长维瑟也在声明中表示，此案的重点是保护我们的孩子，而我们也从和解中取得的救济是非常有意义，而且远超过任何法院已经寄出或可能寄出的措施。Meta 同意未来十年限制 Facebook 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而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小时，并且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情况下才可以使用。所以说没有经过父母同意，他们不能够使用这些平台。如果在其他社群媒体营运商采取类似的措施，这些限制也可能会进一步的收紧。 Meta 也 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相关内容。 Meta 在同意和解时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而和解的协议并没有要求 Meta 放弃个人化的推荐或定向广告，而这一笔和解的费用相当于 Meta 3到4个月的活力。 Meta 在官网今天通过声明也表示，确保青少年使用我们的平台的经验作为安全跟富有的生产性，对 Meta 是重要的。我们希望为父母和青少年做好这件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听众朋友播出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今天来的有关加德满都的一项外电报道，位在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西藏吉隆口岸今天遭遇大规模的爆洪跟土石流，周围的村庄道路都被冲毁。尼泊尔警方发言人说，至少已经知道有95人死亡。专家说，这可能是冰川发生了冰眼的崩塌而导致。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卡夫勒也对媒体表示，到目前通报95人死亡，28名警方人员也失踪。尼泊尔当局稍早表示，384人失联，有至少22人已经知道是死亡了。美联社则同步报道，发生在灾难的地区是去年年中也出过类似的爆洪，当时西藏的一座冰湖因为山区高温而溃决，造成9人死亡，关键基础设施受到重大的损失。而包括连接尼泊尔和中国的桥梁，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区整合发展中心，气候专家表示，今天的爆洪很可能是一个冰川发生冰眼崩塌所导致。他们也说，在科特克西河的支流伦德河今天出现了洪峰。而专长为减少灾害风险的专家桑雅尔也说，这14个月内伦德河已经发生了2次的重大的洪水灾难，而这一次因为尼泊尔一侧的冰川发生冰岩崩塌阻塞了河道而突然向下游宣泄洪水所导致。他也补充说，在暖化的喜马拉雅地区及早预警是一个适应气候变迁的第一道防线。喜马拉雅山区特别容易遭受到强降雨，也包括了洪水、山崩等极端天气的灾害影响，主要也是在人为的气候变迁下，当地暖化的速度高于在全球的平均。喜马拉雅山区横跨了尼泊尔跟印度等多个国家，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向尼泊尔总理夏哈表达愿意协助。莫迪也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印度准备好向尼泊尔提供各类可能的人道援助，我们的团队正密切协调救援跟赈灾的行动。而这个研究也显示，在这个地区上，热浪、降雨、冰川融化等极端天气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加德满都的研究人员今年稍早就已经发现，整个在新都库什山脉，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冰川正在加速的消融。从2000年以来，这个冰层的流失的速度已经是翻了一倍，主因是在全球的气温上升以及在气候上的变迁。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来自美食制药的宣布，在今天旗下的子公司 Norwich 的腹泻型的肠燥症的用药，这叫 Refixamine 550毫克学名药， 正在申请，也获得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的有力判决。法院认定美国 FDA 先前不予最终核准的决定是不当的，而案件是发回重审。美食也预期了这个学名药有望在最近呢会取得最终的核准。美食制药在今天发出了公告，表示美东时间25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了这项判决，认定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先前不给 Norwich N-O-R-W-I-C-H Norwich 所申请的这一项学名药 RIFAXIMIN 这个学名药最终的药证核准的决定是不当的，而且对原来第一申请人是否已经丧失180天市场独占权所采用的判断标准也有误，因此把案件发回重新审查。美食也表示了 FDA 先前认为因为另外一家药厂仍然享有180天的市场独占权，因此只给予了 Norwich 的 Rifaximin 这个学名药暂时性的核准。而法院这次的判决后， FDA 需要重新审查原来第一申请人的市场独占权，并且要重新判断这个独占权是否仍然阻碍了 Norwich 取得最终的核准。美食在今天也表示了将持续依照美国 FDA 审查程序准备药证的审核相关文件，并且配合有关的后续审查作业。目前美食执行长威兹哈洛夫也对媒体表示，这一次的判决是 Norwich 的 Rifaximin 学名药取得最终核准的重要的一步，而展现了美食锁定高价值高门槛产品机会的这一项策略。这是有关美国制药方面的一则相关新闻，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来自于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我们看到在台北方面，台北立法院力拼28号完成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的三读，而副总统萧美琴接受中央社专访，阐述无人机是军事防卫的力量，也攸关着台湾民生的安全跟产业的发展。如果不对称的战力遭到削弱，恐怕也会给北京误判在台湾的防卫决心。而通过政府跟国人的支持，台湾无人机产业在飞鸿供应链的信任优势下，再结合导入人工智慧 AI， 有机会淬炼出全球的相关需要的竞争力。而在中央社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呢，也特别强调了副总统萧美琴表示了每个国家都需要无人机，但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制造，这就是给台湾的机会。他以日前出访博流见证台湾无人机作为赠礼而指出，台湾可以透过自身制造的能力跟国际合作，而让无人机成为一个科技外交跟区域合作的新工具。他也表示了建制无人机的战力刻不容缓，也不让北京误判台湾的防卫决心。无人机应该由国防部进行主导，预算的延拓也可能会消耗国际上的信心。他也表示了他在央广对他的专访时阐述了台湾无人机在外交上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无人机在除了军事的用途之外，也可以应用在海洋的保育、海上的执法，也包括了偏乡的物流跟医疗物资的运送。他说 无人机是一个多方面可以使用的一个非常先进的交通工具。他并且也表示，以无人机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每个国家都会需要，也而且都想要无人机，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会有能力来制造的。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大家对陶利巴顿 Dolly Parton 应该不会陌生。1946年1月19号出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乡下的家庭，他的家有12个小孩，他排行在老四。长大之后，他集合了歌手、演员、企业家跟慈善家作为一生，这也是大家对陶利巴顿的认识。他似乎并不在意外界把他视为只卖弄他的性感，说他是金发花瓶。今天他以80高龄过世了，而早在10岁的时候，他就展现了他过人的音乐才华，创作包括有关苦恋的情伤啊，或者是人生坎坷，从他的口中惨到爆的歌曲。陶利巴顿13岁就登台出书，可以说出世提升，并且在高中毕业隔天，他就勇闯乡村音乐之都纳西维尔 Nashville。 而根据他自己的估计，他的生涯创作了3000首的歌曲，包括1973年的一个经典的作品 Jolene， 以及他跟 Winnie Houston 在翻唱后红遍了全球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不会陌生这首歌曲。这位乡村音乐女王一生发行过49张录音室的专辑，也超过100张精选跟合作的专辑，她的唱片销量突破了1亿张，登上各大排行榜的次数在同类的女歌手当中是无人能出其右。演艺的巅峰时期，他曾经以 Island in the Stream 等歌登上了流行榜的冠军，他参与过朝九晚五，以及在钢木兰啊，我们也叫花木兰，这些好莱坞的卖座影片，并且还配唱过电影主题曲。陶利巴顿出席在1980年有主演过一部电影啊，朝九晚五，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印象。他用他自己的一生示范了女性可以如何在男性主导的这个电影歌唱的产业而闯出了属于女性的一片天地。他不仅仅是美国的文化的国宝级人物，他的作品也被仙尼亚·唐恩还有辛尼·欧卡诺，也包括了一些知名的相关乐团争相的翻唱。而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材，他的丰腰身材以及他的莲蓬型的高发型，再加上豪迈的个性，都成为他不可或缺的个人特色。不过他并非是一味对抗性别的歧视，而是善用自己淳朴而可亲的特质跟精明的生意的头脑，他用自己的这一套方式站立在演艺圈中，也成为在美国舞台上财力最丰厚的演艺人员。滚石杂志 Rolling Stone 的编辑怀德 David Wild 曾经说过，陶利巴顿或许用傲人的身材，也就是他非常的 sexy 啊，抓住了大家的目光，不过他却也有一流的实力作为后盾，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花瓶，他是有材料的。1967年他21岁的时候，他加入了 Porter Wagoner 在全美联播的乡村音乐节目当中，以他的歌声迷过了所有的美国人，也开出了他这一生的乡村歌曲的演唱的特色。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我们今天晚间新闻呢，还有一则也很重要，这是来自于在旧金山的一项外电报道。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则新闻是微软共同创办人亿万富豪慈善家比尔盖茨计划在今年稍后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希望向他提出全球共同降低人工智慧日益升高风险的政策方面的构想。盖茨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也指出，他相信如果美国率先采取行动限制发布恐惧危险性的 AI 模型，中方可能也会愿意跟进。他也表示全世界都会支持这样的措施。他在三年前会晤过习近平，是在 COVID-19 也就是冠状病毒疾病疫情后第一位获得中国国家主席接见的外国企业家。盖茨也表示说，他希望建议各国监控人工智慧设计的分子与发动生物攻击的相关能力，而这样做并不会阻碍科技的相关发展。他的发言人也表示，团队也致力敲定他下一次访问中国时跟习近平主席会面的相关事宜，目前暂定11月将可能成行。盖茨也提到，习近平或许会对我如此强烈的态度而感到惊讶。他也说，中国正在设法防止让孩子沉迷在人工智慧的虚拟伙伴。不过他也认为，全球只有少数的领袖正视了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诸多的危险，并积极采取行动而进行加以防范。他也表示了全球的首要任务，这是他所要强调的，也确保人工智慧未来不会加剧不平等，伤害弱势群体，这是我们全球首要的任务，而重要性甚至高于气候的变迁、健康的危机。他也对路透社说，他也许计划今年秋天会跟英国首相伯南进行会面。他也说明他的基金会规划2045年底前投入2000亿美元，且日益聚焦在人工智慧上的议题。基金会也正在跟 S-ROPE 合作推动人工智慧辅助孕期健康检查，也携手 OpenAI 协助卢安达的医疗人员。盖茨也打算跟 S-ROPE 跟 OpenAI 人员讨论如何进行更具影响力的慈善方面的捐赠。这两家公司目前都在筹备大规模的第一次公开的募股 IPO， 他正思考多种应对社会动荡的方案，包括对利用代币，也就是 token， 或者以人工智慧产出取代人力的企业苛征的营业税，来协助建立社会的一个安全网。盖茨也承认，社会应该把现有的工作职位最多保留40%给人类。他并且强调，他的父亲罹患了阿兹海默症期间获得的照护是无可取代的人类的关怀。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任何时间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到我们的电台，给我们任何的批评指教或者是鼓励。718-661-3933 718-661-3933，这是我们的服务电话。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禄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禄，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10: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11: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 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8: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2: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人家可以引起呼吸道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黏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了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8: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2: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更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8: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10: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2: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10: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2: 它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10: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8: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3: 花生过敏，还有别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4: 木瓜、
13: 嗯、对，木瓜还有木瓜，还有别的，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8: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2: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见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觉得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有两样。 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呢，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8: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你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性。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来讲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就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有的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8: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八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了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因为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这个花生酱三明治就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呢，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您。
3: 对对，
4: 好，
3: 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这类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是刚才提到过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又是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炎，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原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原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原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我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说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又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

0: 胃肠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预填充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预填充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当然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的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的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2: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0: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十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到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这个时候再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0: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2: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

0: 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1: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怕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所以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使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的。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所以的话，只要你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0: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2: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跟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吃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这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是还是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事。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2: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结经时间，有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 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 您也可以在 FM 九五点九和 AM 一二四零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9: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2: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甫洛夫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文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3: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啊，不要玩物丧志，但他道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 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自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青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10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10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的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他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4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